0: 生中真正能打动你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多去相爱吗？很不现实。爱是一种用心投入的狭隘的情感，它美好，但独立而排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便想要完完整整地拥有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以及他整个的人。但每一次的感动过后，你又能长久地拥有吗？没有永远不变的思想，没有永远唯一的情感，所以重要的不是爱，而是欣赏。优秀的人身上会分散着诱人的光彩，他不仅吸引你，同时也吸引着和你同样有着鉴赏能力的人。就像美丽的风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座山、一片旷野，而是为了整个自然，是为了点缀这美丽的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品味、去陶醉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会对同一幅景象产生不同的感觉。晶莹的雪山有着冰清玉洁的美，潺潺的小溪有着清透自然的美，波澜壮阔的大海有着宽广豪放的美，每一种美都给人不同的震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

0: 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8: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6: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7: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8: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9: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10: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1: 闭目静养，
10: 即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1: 一首丹田。
12: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得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0: 气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4: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咱们经常开车，咱们的车子耐不耐用，大多哈都与这个习惯有关。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这十个对车不好的习惯，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做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冷车，刚启动就猛踩油门，发动机低温，它这个机油还没有充分的润滑，急加速就会加剧这个缸体还有活塞的磨损，长期下来发动机它的寿命就会大幅的缩短。
0: 第二个呢是经常短途

0: 无形时，发动机长期低温工况，每次开车几公里就熄火，发动机呢达不到正常工作的温度，机油乳化还有这个积碳快速堆积，变速箱发动机呢都容易出问题。
1: 嗯，是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停车之后立刻熄火。涡轮车型啊，它油渗带涡轮的这个车辆，就跑完高速啊，长时间行驶之后啊，立刻熄火的话，涡轮它的这个轴承得不到机油冷却润滑，就容易高温磨损漏油。
0: 嗯，第四个呢，就是油箱长期见底才加油，油泵呢靠汽油冷却散热，油量过低的时候，油泵暴露在空气中，散热不足，很容易烧坏燃油棒，还会吸入油箱底部的杂质，堵塞油路。
1: 嗯，第五点就是频繁的猛踩刹车，然后急刹、重刹刹车片，刹车盘长期的高度摩擦，磨损加快，刹车系统就会老化快，还会加重悬挂底盘的负荷。
0: 嗯，还有就是第六个啊，停车不回正方向盘，转向拉杆，转向机轮胎受力，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橡胶件老化变形，转向间隙变大，后期呢出现跑偏和异响。
1: 那么第七点就是长期的原地怠速热车，长时间怠速等人，怠速的时候燃烧不充分，积碳就会疯狂的堆积在节气门、还有喷油嘴以及进气道，还会增加发动机的积碳，油耗会升高。
0: 嗯，对的。那第八个呢，就是超载后备箱长期堆重物，长期超重行驶，悬挂弹簧减震器长期受压变形，底盘胶套老化加快，车身松散，故障率变高。
1: 嗯，是的。那么第九点就是挂 P 档强行拖车，停车先挂 P 档再拉手刹，坡道停车先挂 P 档，变速箱它停锁止机构哈、就受力是巨大的，长期就容易打坏变速箱的齿轮，拖车挂 P 档真的会直接损毁变速箱。
0: 第十个就是保养敷衍，拖延换油，乱用配件，机油超期不换，变速箱油长期不更换，滤芯劣质，机油润滑散热失效，发动机变速箱内部磨损不可逆，小毛病会拖成大修。
1: 其实车子耐用与否哈，核心就是避免发动机高负荷低温运转，保护变速箱和刹车，减少底盘长期受力，按时规范保养，改善上面的这些习惯，车辆寿命是能够明显延长的。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最近呢，有朋友就问到了，家里想换一台中型 SUV， 要求省油，动力呢别太肉，底盘要扎实，坐着舒服，还得安全，该怎么选呢？说实话，这个需求呢放在几年前挺难满足，但是现在的市场呢卷得厉害，合资品牌在中型 SUV 市场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啊，就拿出了不少诚意之作。今天我们就挑了几款有代表性的车型，从雷克萨斯 NX到标致5008，再到皇冠陆放，看一看哪款更适合你。
1: 哎，是的，那么我们首先推荐的第一款是2026款的雷克萨斯 NX。雷克萨斯 NX 共推出了六款的配置车型，指导价区间是29.98万到50.98万元，终端优惠力度不小。以关注度比较高的 NX200 角色限定版为例哈，指导价30.96万，经销商报价可以给到26.96万左右，优惠幅度大约4万元。外观上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0: 外观上，这一代 NX 的外观延续了雷克萨斯标志性的纺锤型格栅，但是线条处理的更加干净利落。车身侧面轮廓基本维持原状，不过因为外观套件的调整，车长比老款呢增加了30毫米。整车的尺寸呢是来到了4690/1865/1660毫米，轴距是2690毫米。这个尺寸在中型 SUV 里边呢属于偏紧凑的那一类，但是日常通勤和家用呢是足够了，停车呢也更加的方便。
1: 是的，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采用了新的 EX 轿车风格的布局哈，大面积软性皮质包裹涵盖中控台、门板、扶手等高频接触的区域，细节处呢搭配金属饰条点缀，档次感很足。中控呢也配备了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与14英寸的中控屏幕，空调等这个控制哈，控制键改成了电容式的触控按钮，布置在出风口上方。车机搭载新一代的多媒体系统，支持无线，还有车联网、OTA 在线升级，以及云端导航和智能语音助手等功能。
0: 配置方面，搭载有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全速自适应巡航、自动雨刷、氛围灯、无线充电、前后驻车雷达、360度全景影像、胎压监测、驾驶员状态监测，还有紧急响应辅助、远光灯自适应控制、被动行人保护等配置。在舒适配置方面呢，提供电动调节皮质座椅、座椅加热、自动分区空调、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动尾门等功能。
1: 是的，动力搭载2.0升的燃油、2.5升的混动、2.5升的插混三套的动力总成，其中2.5升混动版的最大功率是185马力，百公里的综合油耗仅5.13升，插混版综合的最大功率是304马力，0-100加速6秒。亏电的油耗是5.3升左右，新增的2.0自然是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4千瓦，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6.68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悬架的一个组合，配备横向稳定杆。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7款标致5008。2027款标致5008呢，提供两款配置车型，分别呢是400THP Pro 和400THP Max。官方指导价是69,700和17,9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价格在13,700起，顶配版本优惠之后呢是150,000左右。外观上，新款5008在外观上增加了两款车身配色，整体造型延续了标致家族的设计语言，前脸点阵式的进气格栅搭配品牌经典标志和两侧獠牙式 LED 日间行车灯，辨识度非常高。车身尺寸呢是4670/1855/1655毫米，轴距呢是2840毫米，车内采用二

0: 加三加二的七座布局，第三排独立座椅支持隐藏和拆卸，后厢最大可以拓展到2040升。
1: 嗯，内饰升级到了第三代的这个唯我座舱，整体布局简洁立体，大面积的软性搪塑材质哈，皮质包裹搭配钢琴式的物理按键和金属的饰板，质感是不错的。中控配备12.3英寸的一个曲面仪表和10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小幅赛车式的方向盘配合环保软性材质包裹和这个法式的环抱式的氛围灯，坐进去确实有一种温馨的一种居家感哈。车机也是升级为这个4.0的智能网联系统，支持 AR 语音控制、手机互联、在线导航，还有这个和 AR 的实景导航，新增智能云车机，可以自由安装200多款应用，还有智能数字钥匙功能，可以远程提前开启空调降温。
0: 在配置上标配 ABS 防抱死、 ESP 车身稳定控制、主动刹车，还有车道保持、疲劳驾驶监测、前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胎压监测、六安全气囊等配置。舒适配置呢，包含了电动皮质座椅、座椅加热、自动双区空调、全景天窗、感应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定速巡航等。
1: 动力搭载是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的是爱信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最大功率155千瓦，最大扭矩是300牛米百公里，综合油耗7.26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搭配法系专属的底盘调校，还搭载了增强型的一个多路况的适应系统，转弯半径是5.6米。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皇冠陆放。2026款皇冠陆放呢，共推出了6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284800到332800，分为2款燃油版和4款油电混动版。官方指导价是284800到332800。目前终端市场优惠之后的入门版本落地价可以控制在250000左右。外观方面，前脸配备6边形钻石网状格栅，搭配发光的皇冠 logo 和两侧自适应 LED 大灯组，很有精致感。车身侧面线条平展舒直啊，这个搭配19英寸的轮毂，尾部简约立体，尾灯造型大气，辨识度非常高。
1: 嗯，是的。那么尺寸方面的话呢，整车长宽高是5015 1930 1750 1750，轴距的话是2850，采用2+3+2的一个七座布局，第二排座椅支持前后滑动、靠背调节，车内换装了15.6英寸的中控屏，悬浮式的布局，全系呢标配真皮方向盘和12.3英寸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支持 CarPlay 还有这个手机互联，包括。高配车型也是搭载高通8155车机芯片，新增了透明的底盘、后排隔音玻璃、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和64色的氛围灯等等一些配置哈。而且旗舰版还配备了11扬声器的一个GBL 的音响系统。
0: 嗯。在舒适配置方面呢，标配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含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倒车车侧预警，同时呢配备了360度的全景影像、多气囊防护、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等功能。舒适配置呢有真皮电动座椅，还有前排座椅加热、自动四驱空调、全景天窗、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1: 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等等哈。而且高配车型还配备了这个座椅通风以及空气的净化系统。 那么动力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它提供的是 2.0T 的纯燃油。

0: 油和 2.5 升的油电混动两种选择。 2.5 升的油电混动系统呢是主力版本哈，搭载的是第四代的一个混动技术，综合最大功率是181千瓦，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82升到5.97升。那么 2.0T 的燃油版，最大马力是248，最大扭矩是389牛米，百公里综合油耗的话是8.75升。
1: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的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群号55728541。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Only you，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3: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他撑着腰扇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他后台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笑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半辈子。

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

你靠在安全屋的吧台，我开玩笑说你未必还在那等着他来。你说算了，关于昨天故事全部打住，我低下头看见你小腿上的依赖。

我叫王若山，我是一名动画师，我今年23岁，我生在北京，我母亲那边是河南人，我父亲那边是四川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呦，可急死我了。
3: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2: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3: 怎么了？
2: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3: 哪有那么快的呀？
2: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2: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吗？
3: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2: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你说说。
2: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2: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2: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4: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草刺头深草里，而今见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目，直待凌云始到。

0: 什么要读诗呢？
1: 读诗能让你快快长大。
0: 那小松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
1: 小松啊，写的就是你啊。有一天，你也会从小松成长为一棵大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

0: 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好，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聊这话题之前，我
1: 很直接，
0: 想笑，却又忍不住。
1: 你还能笑出来吗？
0: 不是这两天呢，真是我这。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放假，
1: 对对对，你是不爱放假的那种人。
0: 哎呦，
1: 极少数人，
0: 极少数人。
1: 我身边就没有不爱放假的，谁不爱放假？
0: 我，
1: 你日子过太好了。
0: 哦，对，我这过得老充实了，真是。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贴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情景啊。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的感觉
0: 怎么样？一生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每天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30。
0: 对对对，早上5:30听不到。
1: 你也起不来呀？
0: 哎，能啊。今天呢，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假期的看待方法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有的人觉得这特爽，比如李老师。
1: 每个人都这样觉得啊？你是那个特立独行的那个人。
0: 我现在属于是什么情况呢？在假期当中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哎，这个你知道吗？人为成人为人母之后啊，就这个
1: 好难啊。
0: 这个假期啊，真的就完全不属于你自己。就属于孩子。孩子想玩点啥呢？你不能说7天都要
1: 孩
0: 子吧？
1: 是吧？
0: 你看你就是混再差，你有一个什么几个狐朋狗友的，开玩笑啊，就是挚友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们也会小聚一下，啊，这个就比如说迎来送往啊，这个长时间不回老家的朋友，
1: 对，一来一回的，
0: 对，想出去玩两天的朋友，这个节奏赶得非常的快，
1: 的确是啊，所以你7天过得十分的充实，
0: 老充实
1: 了，
0: 4斤，
1: 还真成体重了，
0: 对吧？胖4斤，然而呢，每天没有任何运动，但是非常累。真是，
1: 我今天上午见了一个就是一起健身的朋友，就是他在我旁边，我没认出来他。
0: 他怎么了？
1: 和你一样
0: 肿了吗？
1: 肿了。
0: 这个亳州话叫腐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同学指他那个谁，我说这是谁呀？这是谁？我没见过。他当时没抬头嘛，就是低着头，然后刚好头发挡了，其实按他体型，我应该能猜出来的。然后那一刻我就没猜出来怎么充气了，
0: 到时候看身形，凭感觉。
1: 所以放假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暴饮暴食，因为放假的时候心情会好，心情大好呢就会大吃特吃。
0: 哎，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要暴饮暴食，
1: 就有的时候你要聚餐嘛，那除非你要和外界断联了，
0: 就是那个生活啊，极其不规律，
1: 非常的不规律。
0: 对对对，
1: 其实比过年还不规律吧。
0: 是的，过年你还得走亲戚，
1: 对吧？
0: 不得不起，
1: 你还不得不睡。
0: 对，
1: 然后像这几天呢，就是早上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除了你，
0: 我这有硬性任务哈，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硬性任务呢其实并不算那么的硬性。但是呢你早有一个事儿在心里放着。是吧？就比如说你一个朋友告诉你说哈，明天早上我们来。他几点来他没说，是吧？
1: 然后你会从早上6点开始坐着，还不来？
0: 对，
1: 该不该来？
0: 对，您起得齁早，然后他说哦，10点给你发信息，哦，我们刚苏醒。真是，哎，你万一你起晚了呢？就像哎有一天一样哈，起得就是很晚，8-9点了，9点多了已经，然后朋友就发信息说，咱去哪儿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约好的就去哪儿。但是呢，我们一家人没醒。
1: 哎，你不会这样吗？比如说我和哪一类人，比如这一小撮朋友哈，就我们三个就比较拖延那种。我们约的10点，就我们正常出发时间应该是下午的1点这样。就会有预判，你知道吧？ 然后另一几个朋友呢，我就知道他们会骂我，就假如说我出现晚了，
0: 嗯，
1: 然后约好了10点钟没出现，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在9:30的时候赶紧收拾，
0: 发个信息，
1: 对，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现场。
0: 那你这个也挺守信的
1: 啊。是我不守信啊。
0: 你挺守信的呀，就是你还会在那个约定时间点前赶到。
1: 嗯嗯，
0: 我稍微晚点儿。
1: 我总想着会不会有一个人也会和我一样，结果每一次就我一个人不准时。
0: 他们已经习惯
1: 了。嗯啊，对对对。
0: 爱吃香菜就说了，没放假7天活呀，干7天活呀，哇，真羡慕，
1: 又发财了呢。
0: 就热爱工作，坚守岗位，放假那是内耗，哈哈哈哈让你听一听富人的笑声，哈哈哈哈知道吗？你以后就这样笑啊。
1: 嗯。
0: 这两天真是千奇百怪，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啊。
1: 啊，怎么了？什么
0: 出去玩嘛？
1: 奇怪的事情吗？
0: 你就不管去哪儿溜达，楼下就刷新不同的 NPC 了。
1: 啊，
0: 真的在自己家楼下刷新不同的 NPC 是什么感觉？
1: 啊，有见了平时见不到的人。
0: 对，平常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谁和谁聊个天、搭个话，这都很正常，
1: 都很熟悉。
0: 对，哎，这几天突然见到新面孔了，不知道是谁。
1: 嗯，
0: 然后呢？你早上还说呢，我说今天哎，楼下有几个新朋友，哎，
1: 嗯，
0: 和自己朋友聊，
1: 没见过。
0: 他说这是你小侄儿，
1: 哦，
0: 我说什么？这是谁？听着，哎呀，就说这孩子放假回来了。我说当时他不那么高，
1: 啊，突然间，
0: 现在我啊那么看，嗯，
1: 哎，我发现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特别快，就是可能你几年前现在他还是个小孩，然后突然间就在初中、高中这几年猛窜。
0: 那就是身体发育时期，
1: 对吧？就是发育时期，你好久不见他，你就会觉得哇，大变样
0: 啊，
1: 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就像这7天过了一样，嗖一下就没了。
0: 时光慢些吧。
1: 我记得当时1号还没到的时候，就是放假第一天晚上，我同学给我发个消息说，嗯，很快你就觉得这7天过得真快呀。然后当时我就开始紧张了，才还没放假呢，我开始紧张，这7天能不能过慢一点？然后就每天守着那个时间倒计时。
0: 你这个就已经过去了，但没办法了
1: 啊。
0: 咱要是说，只能说下一次假期了。
1: 啊，下次假期是什么时候？明年了。
0: 过年了吧？
1: 元旦节放假吗？
0: 现在没假了吧？
1: 元旦放假不？
0: 元旦放假也就是放1天2天的呗。
1: 哦。
0: 放不了这么多天了吧？应该就是直到过年放长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你让自己每天都很忙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1: 嗯，如果说每天闲着没事儿干，觉得时间过得特慢，
0: 起早点，
1: 嗯，
0: 自然入睡。
1: 你不可能，比如说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是起得特别早，然后早上6-7点钟起来了，觉得这一天老长了，但是那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天。然后接下来每一天就是起来的时候已经。太阳快下山了，有可能。
0: 你看吧，你这不是纯纯浪费了吗？
1: 对，然后觉得，哎，这一天我啥也没干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然后这7天慢慢的就这样结束了。
0: 咱就说吧，你看吧，他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起早点，为什么叫自然入睡呢？就是你想几点睡你就睡，身体告诉你你该睡了。
1: 哎，那我不会啊，我比如说你10点钟上床睡觉，能睡着吗？睡不着啊。
0: 你起早点，你3点钟就醒。
1: 我没事吧？
0: 你去赶个早事儿，是吧？
1: 我没事吧？
0: 没事就吃溜溜梅吧。哎，你这个真的你没体验过，就是那种，
1: 嗯，
0: 就是特别你体验过，就是跟药商去那块儿嘛，
1: 嗯，
0: 去赶他们那个药事。
1: 特早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起来的时候，没什么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天过得很长。
1: 对。
0: 你干了很多事儿之后，才发现别人还没苏醒。
1: 对。
0: 哎，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想要休息了？
1: 不知道，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呢？就是即将上班的前两天，我觉得身体特别累。
0: 你这个属于休息是吧？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事儿哈，就是你的身体认为他今天要开始休息了，
1: 嗯，
0: 你就会猛然的感觉到什么呢？你的体温开始稍微有点高了。
1: 哦，
0: 你懂了吗？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哟，我身上暖洋洋的。
1: 那你此刻应该是想休息了。
0: 我现在不是，这是浓劲儿了，这是。然后那个就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当你的体温稍微开始有点这个波动，
1: 嗯，
0: 开始上升的时候，身体就是告诉你了，我现在要进入到一个休息状态了。
1: 嗯，
0: 你不要再燃烧我了，我要充分的去恢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赶紧睡觉，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让必须，如果说你不困。但是你要强迫自己睡的话，那个时间还会 还会快一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理解你说那个点儿，就我感觉此刻我能瞬间入睡了，但是在入睡之前呢，我是入睡前的工作还没做完。你要洗澡吧，你要卸妆吧，然后等这一流程走完之后，我就清醒了。
0: 不能洗澡
1: 啊、哦，对吧？
0: 回家先洗澡，真是、啊。
1: 对对对，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但人就很奇怪，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不是洗澡，
0: 先坐沙发上玩手机，
1: 对，
0: 躺那
1: 儿，然后再磨叽一会儿啊。
0: 我说你们先洗，洗完我再洗，没人了，
1: 嗯，
0: 没事，我再等会儿，
1: 等一会儿吧，
0: 等会儿我看完这剧电视剧，
1: 对，
0: 刷
1: 完这
0: 短剧，
1: 嗯，对，再刷会儿手机，看会儿朋友圈。
0: 美颜广东猪脚粉来说的话，今天来的早嘿，哦，
1: 挺早的，
0: 挺早，你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开工了啊！
0: 是的啊，哟，这怎 么
1: 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吧？
0: 他们聊炸了都。
1: 反正聊的也和今天话题没什么关系。
0: 你们就不能嗯？
1: 你说你的，他是他的，我们说我们的。
0: 他们聊在聊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特色。
1: 嗯嗯 嗯，
0: 我是见过抽过去的那种。
1: 什么意思？就抽这个还能抽过去？
0: 相当就是直接晕过去。
1: 那劲儿太大了吧？
0: 抽搐，这老吓人了。
1: 我俩说的是那个
0: 烟、你不懂、
1: 那个烟雾，
0: 对烟雾哈。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就是您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是的，
0: 我们聊聊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哟，
1: 吃素的肉包子说不打眼，因为我没放假。
0: 你有多幸福，你知道吗？你喝着单位的水，用着单位的电，给单位干着活，挣着钱，自己还发工资，你还怎么呀？
1: 哎，我觉得错峰放假挺好的，就比如说这七天我愿意一直上班，
0: 嗯，
1: 然后过了这七天之后呢，别人都回来上班，我去玩。
0: 哎，对，
1: 是吧？
0: 哎，老板不都是这样干吗？哎，假期我在工作单位上班、
1: 嗯、
0: 啊，就告诉你们说我在值班，
1: 嗯，
0: 然后等他们都回来之后，我开始出行啊，
1: 嗯，多爽。哦、oh, 我天
0: 天
1: 在看
0: 店，
1: 嗯，这几天生意应该挺好的，因为来亳州旅游的人还挺多的，
0: 对
1: 吧？对，
0: 你生意一定很好。
1: 嗯，
0: 你就说吧，这几天干多少钱吧。
1: 嗯，如果说我开饭店我也不放假。
0: 哎，你要开饭店这个时候放假，你活该，你发不了这是。
1: 我得在返工第一天开始放假。
0: 返工第一天，哦，是可以休息个一两天、
1: 嗯、对吧，
0: 没问题、
1: 嗯、
0: 哈。
1: 你等我一下，
0: 看见好多猪都哭了的吧。
1: 你们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张永杰说的。
0: 这真的是这两天真叫老忙的了。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放假，我说实话啊。天天九国说不咋地，因为我也没放假。
1: 这么多人都没放假。
0: 嗯，好多人都羡慕。
1: 嗯，
0: 一天没放，小布丁也是啊。
1: 嗯，
0: 不知道、
1: 哦、
0: 不咋样，因为我也没放假，没有的啥。
1: 美颜广州肠粉说，今年亳州文旅做得很不错啊，生意也好了一点。
0: 嗯、可以可以。
1: 是吧？人多嘛。就是我那天前天吗还是昨天中午去吃那个炒米线，下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发现我周边就是除了我们那桌，其他全是外地朋友。
0: 哦，
1: 啊，而且那当时也不是饭点儿，因为当时已经3点钟左右了吧，然后就周边他们一直在说有河南的，我看甚至还有甘肃的。
0: 哦，
1: 啊，他们在讨论我们的米线，说这番茄酱就是和米线在一起炒，他们特别好奇、
0: 嗯、
1: 然后做了攻略要吃这个炒米线。
0: 嗯，
1: 就是和以前以往的感觉不一样。以往的时候我是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身边有很多外地朋友在这吃炒米线那种感觉，对吧？
0: 他们没配烧饼吗？
1: 没有没有，
0: 缺了很多灵魂。你当时应该就说，你当时就应该买几个烧饼给他们送过去，
1: 大家分一下。我买了一个有点凉。
0: 你多买几个，
1: 嗯，
0: 你说欢迎来到亳州，
1: 嗯，
0: 然后呢送你们几个烧饼，这个米线和烧饼是绝配。
1: 对，我觉得用烧饼夹着吃好吃，
0: 又给上一大波分。
1: 对，
0: 真是当时怎么没想到呢、
1: 嗯、没想到。
0: 你给我打电话呀，我给你转账。
1: 你给我搭一个小饼送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立马在旁边支个摊子，真是。我这里今天下午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人来吃饭啊、
1: 嗯。哦，你因为是假期返工第一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返工。
0: 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1: 嗯，
0: 就是想啥时候上班啥时候上班，
1: 嗯，
0: 休息两天再休息两天都行啊。小胡，
1: 嗯，
0: 你打5501234，记住啊，5501234，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到这个热线当中去，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啊。
1: 嗯，
0: 他会追踪您的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一直到您的物业啊。 查询一下是如何给你帮你解决，给您出谋划策，谢谢啊。
1: 好，
0: 哥收到了，扣个一，谢谢啊。啊，现在人吃饭都不按点了。像他说的三点钟，那是刚好就是一波
1: 下午茶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一波人吃饭的点儿。
1: 嗯，
0: 你想一想哈，你早上起来，你不吃早饭，你要是过了八点之后，你肯定九点钟就不饿。
1: 对，
0: 十点，
1: 嗯，
0: 十一点你才吃早上饭，
1: 嗯，
0: 你是下午饭，你三点钟不正常吗？
1: 对，假期的时候经常这样安排，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发现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
0: 我
1: 是一群人，
0: 我都是饿醒，
1: 我也会饿醒。我发现了，就早上六七点钟，六、点到八点，我一定会醒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特别饿，然后就忍一下，因为那个点儿实在没有人起来陪我吃早餐，尤其是放假的时间点儿。
0: 几点？
1: 六点多。
0: 六点多。
1: 有的时候最晚的一次是八点，我醒了。
0: 什么是
1: 饿醒？
0: 早上？
1: 早上？早上？
0: 啊、
1: 当然是早上、
0: 哎，我都是那个饿醒的，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是饿醒，定点刷新。
1: 但其实过了那个点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再醒来的时候就不饿了。
0: 那
1: 嗯，饿过了。
0: 就我们家楼下卖那个就是烙馍卷菜的那个，
1: 嗯，
0: 他是我同村发小的妻子，
1: 嗯，
0: 他不认识我。我见他熟悉，
1: 嗯，这么牵连，
0: 老牵连了。然后每次和他交流的时候都非常客气，
1: 嗯，他会给你多加一个鸡蛋吗？
0: 不会，做生意、啊、
1: 你多放点辣椒
0: 啊，对啊，然后是的，应该就是我和他老公认识，
1: 嗯，
0: 我们平常呢也就是聊的比较少嘛，
1: 嗯，
0: 他那天就是我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很震惊，
1: 就是你怎么起来了？
0: 对，他说
1: 你放假不休息吗？
0: 他意思是这个点我不该忙呢，
1: 嗯，哦，
0: 平常上学那个点儿忙坏了，知道吧？但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就不忙，他就坐在里面和店面的人聊天。
1: 嗯，
0: 我说，嗯，拿一个。他说，哦，哦，他就来了。他反应了一下，他说，哎，人家起这早，
1: 没想到呀。
0: 对对对。
1: 哎，说不定那个，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早餐点改成晚餐点，就生意会好过来了，因为作息就反了嘛。把这个烙馍卷菜放在晚上吃。哎，是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这个假期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是吧？这就得已经回来了，你就收收心吧啊。
1: 不收心能怎么办呢？那人家说了，其实假期也没有完全结束，放假也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一个，还有一天假。
0: 还有是哪一天？
1: 补假。周六嘛。
0: 啊。
1: 就是周六，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上学。
0: 哎，周日又放假了是吧？
1: 嗯，怎么叫又？本来就应该放假，这么知足？
0: 我天，我不知足哈、啊，真是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就针对我们今天话题，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算是今天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肉身到岗。我说早上的闹钟响了三遍，我才爬起来，脑子里还回放着、
1: 你也有今天？
0: 对对对。脑子里还回放着假期呢睡懒觉吃家常菜的那些画面。
1: 嗯，
0: 我坐上工位我半天了，我没进入状态，我总觉得这个节没过过瘾，
1: 有点恍惚。
0: 哎，我以前有
1: 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肉身已经起来了，灵魂还在睡觉。
0: 我以前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现在没现在大的时候。
1: 你现在有什么压力啊？
0: 就是干的事儿想的事儿、
1: 不
0: 多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只要值好班，然后呢和主持人对接好就行了、我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岗位。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我在想，我这中午这去上哪买啥菜呀？你我一想，我买什么菜呀？
1: 嗯，
0: 我为什么要买菜？今天已经都开始上学了，孩子。就意思就这种情况。就是小其他小朋友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
1: 嗯，
0: 就别人的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了，这中午这么所有店该开门了呀。
1: 嗯。
0: 我也在想，我说哦，原来现在已经上班了。
1: 嗯，就是典型的过咪了。
0: 对对对、偶尔有一个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说你中午在小憩的时候，哎，猛然一醒，说哎呀，这下午该去哪儿钓鱼呢？
1: 嗯，
0: 哎，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哦，自己已经在空位上了。
1: 哎，你会不会那样？比如说你午觉睡的时间比较久，一直睡到下午，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然后你猛然一醒，不知道就感觉在问自己，我在哪儿？这现在是什么时间？
0: 有一次，
1: 对，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呢？
0: 我分别有两次这种情况，
1: 是吧？我也有过。
0: 有一次是我发烧，
1: 嗯，
0: 中午吃了药就开始睡觉，然后那天我调休，
1: 哦，
0: 下午还得来上班嘛。
1: 调休也得搞点事情做。
0: 不，真是，就是调休那天调休，然后下午还要来直播。
1: 嗯。
0: 然后我就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我中午睡的时候呢，有一点阴，
1: 嗯、
0: 睡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突然醒了。因为出汗了嘛，
1: 嗯，
0: 醒了之后我就猛然坐起来了。我一看手表，我说早上四点多，我说不对呀、啊，早上四点多，我就反应了一会儿，
1: 嗯，
0: 反应了一会儿，我说坏了，我得赶紧去上班了，有点耽误了。因为那里面吃完那个药是真困，
1: 对，感冒药。我这两天不是也感冒嘛，吃完感冒药之后，我今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醒了一下，我说、啊、别迟到了，要打卡了。
0: 嗯、对对，就
1: 有那种感觉，
0: 忽然回神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爬起来，就开始去上班。我走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从我楼上下来骑上我的车子，我都走到半路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要去干嘛。
1: 对，感觉脑袋当时宕机的，
0: 啊、
1: 对吧？啊，
0: 这第一回，第二回是过年。
1: 嗯，
0: 中午呢，我们会去我干娘家吃饭。
1: 哦，
0: 就是年三十那天，因为年初一走的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年三十那天去干娘家吃饭，吃完饭中午喝了点酒，没喝多。
1: 嗯。
0: 反正也不少，
1: 还挺有原则，
0: 嗯，
1: 因为晚上还有二场，
0: 晚上没有，晚上年夜饭嘛，
1: 嗯，
0: 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就开始倒头就睡，我爸叫我起来，
1: 嗯、
0: 说其实吃饭了，我说这第二天了吗？我说这早上都开始吃饺子了，这，我爸看了我一眼，走吧，啊，我走了我们就去了，我走的路上我发现我说大家怎么都起那么早，
1: 嗯，
0: 其实
1: 当时你还没反应过来，
0: 那是个傍晚。嗯
1: 那我也会这样
0: 吃年夜饭，
1: 对对对，就是下午睡太久了突然起来又没反应过来，现在此时此刻是上午还是下午
0: 啊？嗯，然后那当时的情况呢，我父亲就吐槽我说你废话真多、啊、那意思就是就那天我喋喋不休在说话。
1: 你平时也是？
0: 就是你平时也是啊，就喝完酒更喋喋不休。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哎呀，真不是，真不是自己故意的。
1: 就有的人喝酒完之后就打开了那个话匣子，开始一直说个不停。
0: 嗯，日益秀晶为你什么时候回的亳州？
1: 前两天。
0: 前两天
1: 啊？
0: 你去哪儿玩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1: 周边。
0: 他怎么知道你出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谁。
0: 你得一个朋友。
1: 应该是啊。
0: 是吧？
1: 嗯，那看继续看我们朋友怎么说啊。
0: 哦，假期这几天呢，就是
1: 晚睡晚起
0: 啊，
1: 生物钟彻底的乱掉了。然后今天一大早呢，赶去上班，路上整个人昏昏沉沉，坐在工位上不停的打哈欠，脑子呢就是反应速度比平时还要慢半拍。喝了两杯浓茶之后呢，依旧还是提不起精神来。
0: 没到呢，没到时间点了，这两杯浓茶会在晚上起反应。
1: 人家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了？
0: 嗯，
1: 早上要喝咖啡来提精神，
0: 嗯、
1: 晚上要整点那个小酒
0: 来助眠。
1: 然后如果说这酒呢还没有什么作用的话，还要再来两颗褪黑素。
0: 哦，
1: 好难啊！
0: 其实啊，这个我是听我一个朋友说哈，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褪黑素啊，它对你的这个睡眠帮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就比较微乎其微。
0: 它就是刺激你分泌这个玩意儿，
1: 嗯，
0: 然后让你就觉得哈，这个睡眠质量的有所提升
1: 啊。那你
0: 大部分的朋友是在于心理上
1: 啊，你吃完之后觉得我吃这个了，很快就可以睡着了。
0: 你啥不干了吗？就放那儿了。
1: 嗯嗯。
0: 你要是吃完之后继续玩手机，我觉得你还睡不着。
1: 我真的这样试过，我吃完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困呢，然后拿起手机再玩一会儿，怎么没有效果呢？但是有的褪黑素真的是有那种安眠的作用，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吃那个褪黑素，他给我两颗没吃，然后当时他吃的时候吃过之后呢，说像被人下了药一样，直接晕过去那种。
0: 啊，但是当时我告诉你，这有的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对这种药比较敏感。
0: 对，
1: 嗯，
0: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就对白酒敏感，我一喝白酒。
1: 对白酒敏感。对红酒就不敏感了吗？
0: 红酒也不敏感，红酒很慢，你知道吗？
1: 嗯，黄酒呢？
0: 黄酒有点上头。这几天把这几款酒尝遍了，
1: 全喝了，
0: 对，
1: 一个也不放过。
0: 对，
1: 那你假期其实没白过呀？
0: 哼，真没白过，
1: 是吧？
0: 我天天都是求你了，
1: 嗯，
0: 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 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就这种。
1: 哎、平时上班的时候找酒喝，假期之后我求你了，我不想喝了。
0: 上班咱也不找酒喝，这是你把我塑造的，我现在是个酒桶，可真是哎呀。
1: 但是有话说回来，就比如说你假期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酒精的话，也挺无聊的。
0: 男人坐在桌上，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吧。
1: 也不是男人，女人也是啊。
0: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就赶紧改了嘛。亲朋好友坐在一块儿。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要吃饭，点一桌子菜，这没点酒精，
1: 对
0: 不幸，你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这个气氛就打不开。等喝一阵之后呢，这个氛围就上来了，哎，这才是节日的氛围，
0: 食之无味。
1: 对，大家都开始你听我说。
0: 对对对，哎，我朋友圈现在好像好多朋友已经变了。
1: 怎么了？
0: 就现在不说这个你听我说了。
1: 那你说啥？换词了？
0: 他现在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就是。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那种感觉了，
1: 应该这一批人已经变成老灯或者中灯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哦，对对，
1: 是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变成老灯了。
0: 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1: 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听我说，喝完酒之后会有这种习惯的，就是咱们的父辈那个你时代的那个人吗？
0: 就
1: 是吧？
0: 大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对对对对对。
0: 二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然后别人如果插话了，你别否来。
0: 你等一下，
1: 跟我否完。
0: 对对，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好多朋友就慢慢就处于这种，就喜欢听了。
1: 哎，是吧？嗯、哎，我觉得如果说喝点酒之后就听别人讲故事也挺好的，因为有些故事是你没喝酒之前你听不到的。
0: 哦，
1: 是吧？
0: 你这个八卦的心啊。哎，真是。
1: 是吧？
0: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还想到你了。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
1: 你有个朋友有八卦
0: 啊、哦？中午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两个在群里面聊天，
1: 嗯，
0: 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说有一个朋友被另一个朋友就是造谣了，
1: 嗯，
0: 要是你，我当时你肯定会想，谁是谁，我认识吗？他在哪儿？然后我们以前见过吗？你要带入我，你肯定会问这句话，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见过吗？我就想在群里问一声，
1: 嗯嗯嗯，
0: 我一个平常不八卦的人，我都想在群里问一声。
1: 我怎么了？
0: 太精彩了，里面内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说这要是理科，
1: 我也跟你打起那个群聊电话，都加入进来，然后快点，我们在这儿说吧，在这儿说，不要打字了。
0: 哎，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觉得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嗯，
0: 受不了。
1: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生活中少了一些八卦，我现在完全能接受。以前觉得哎无瓜，觉得没有什么乐趣。这几天放假，我觉得哎很清静。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眼神看着我？
0: 你开始入定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进入禅，入禅了，这是。
1: 对，我开始什么修身养性了。
0: 哎，你对这个八卦你怎么看？就是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就觉得这个世界平淡无奇。
1: 嗯，
0: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
1: 就觉得平淡的生活里面好像特别没有乐趣。没有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4招快速止痒。第1招，冷敷。

0: 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3: 嗯，
2: 哇，这么好看吗？是今天的吗？
3: 是现在我去看一眼。
2: 哎，今天的夕阳还是特别美的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向窗外望一眼啊，特别好看。
4: 看不见了，
2: 我们这儿看不见吧？应该
4: 已经看不见了，
2: 已经看不见了，
4: 落了
2: 啊！来继续看啊！
3: 西边的谁改的这么多楼？真是
2: 就我们群里面，就是我们的悦动群里面发的特别美。
3: 我感觉是是是，刚刚因为在上播之前，我在办公室往西边看了一眼，天空就非常好看了。
2: 其实上班第一天，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好呢？和我的心情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你知道吗？
3: 对，我是鲜明的
2: 对比，
3: 不是不是不是鲜明的映照啊！
2: 终于上班了，
3: 哇，老开心了，
2: 哎，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返工第一天，非常有落差感，因为比如说现在交通特别便利嘛，比如说我可能昨天还在重庆吃着火锅，这一刻我已经坐在工位上了；昨天我还在爬着雪山，这一刻我已经蹬着去单位的自行车了那种。
3: 哎呦，
2: 然后很多人就说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就感觉好像放假这几天就换了一个人格，换了一个世界在生存。
3: 喂，
2: 你看不是你没体验吗？你这几天一直在
3: 我一天在忙，就是就是当个服务员，真的很开心。
2: 哎，如果说身边朋友来，就是比如说来到自己家乡，或者说你要带着他们玩，其实是一个挺累的工作的。因为你要想你带他去哪玩，这个地方他会不会喜欢玩，你要想带他吃什么，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的口味，对吧？
3: 哎，你让他规划，
2: 他会说，哎，我不了解这个地方啊，你来帮我推荐一下。
3: 上网搜啊，
2: 有广呀，对吧？
3: 对呀。
2: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人分享，就是做攻略嘛，然后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攻略，因为全是广告
3: 啊，
2: 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要跟着本地人什么吃喝逛会比较那个
3: 好一点是吧？
2: 对啊。
3: 哎呀，要跟着我特别没意思，因为我们家楼下全解决了。
2: 因为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家门口的那家。
3: 对，就吃什么
2: 东西。我家楼下那家。
3: 对，也真的是。
2: 嗯。
3: 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啊，不是什么特殊的食物，就我们家楼下就完全可以达标。
2: 哎，吃习惯了。你是那种比如说吃一家店，你会一直吃这家店，不会开发新的同一家就是类型的店铺。
3: 我就当 NPC 嘛，定时在他家刷新，
2: 是吧？
3: 但有一点啊，你这个人要是饭店老板干猫着了，就是口味有些改变了，我就不会再去点。
2: 你就舍弃他了？
3: 哦，对，
2: 嗯，
3: 我们家楼下有现打现的，就有一家做的面其实挺好的，
2: 然后飞了，
3: 换人了吗？还是换厨师了？还是换名来着？突然就不好吃了，我再也没去过。
2: 哎，我也是，我要吃一家东西，我会一直吃这一家，然后突然间它有那么稍微一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
3: 对，
2: 就我喝咖啡不是经常喝咖啡，然后有一天咖啡豆突然间变了，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了，我再也不喝了。
3: 你们家咖啡豆变了？
2: 因为我喝酸奶，我觉得它哎，糖分变了，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多了一点奇怪的那种酸味，哎，我不喝了。
3: 有没有那个？你好，这是真的咖啡豆啊。瑞秋静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天是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祝你的生意什么事业呢一路长虹啊。除了富婆谁还那么关注亳州啊。西安是无声无息的在刷新我们大亳州每个著名景点。
2: 什么景点啊？韶华里。
3: 我的天哪，他的2000多个赞啊。
2: 你知道我韶华里那个国庆假期没有去吗？中秋节去了一下，中秋节当天，人超多。
3: 我们是错峰出行，咱俩去的是一天。

0: 中秋节当天下了小雨。
1: 不是不是，没下小雨。
0: 嗯嗯嗯。
1: 我们可能是假期里面哈。
0: 嗯。
1: 我去了那天，我们是下午去的。
0: 嗯。
1: 晚上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走了。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车怎么越来越多呀？
0: 嗯。
1: 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今天有活动啊？哎，果然没猜错。
0: 嗯。
1: 好几天的活动。
0: 回个消息啊。
1: 哦，好，行，没问题。
0: 我姑姑回家了。
1: 嗯。
0: 说过年再见。
1: 哎呀。完，这两天老是收到这样的信息。
0: 嗯，
1: 他自己的朋友就突然说要回去了，走了，过年再见了。好多，我说一说啊，嗯嗯哼，哦，哎呀，
0: 算不过来，你已经算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1: 六个朋友，六个朋友都是这样。我怪不得我七天都没休息哦。
0: 你想，你一个朋友安排一天。你就已经满了，
1: 这六个人还是互相不认识，他要互相认识还好。
0: 哎，你知道我是特别不会那种，我特别不会弄肠子那种人，就是
1: 啊，你就是跟肠走
0: 啊，对，
1: 你不会聚肠，
0: 嗯，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一群人和这一群人两群人安排在一起，
1: 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你永远不要安排在一起，
0: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1: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开辟一个新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我们要去一个不是饭店的地方
0: 啊，
1: 或者自己动手 DIY
0: 啊，
1: 我请了个大厨，这是我的朋友
0: 啊，
1: 然后另一个呢我请了一个就是特别会布置现场的朋友，
0: 嗯，
1: 这两波朋友组到一起，一个带氛围的，一个带美食的
0: 啊，
1: 他们就能互相再次认识，
0: 这样可以，
1: 这样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邀请别人去饭店吃饭，这不行，
0: 就很尬。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谁谁，这是谁谁，人都三四十了，嗯，还要去就不是这样的。
0: 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聊的是，就是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嗯哼。
0: 哎，你说吧。
1: 国庆回老家，天天陪父母唠嗑吃饭，哎呦，
0: 嗯，
1: 心里特别舒服。
0: 对。
1: 今天返工了，心里满是不舍。坐在办公室，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家里的饭菜，露出笑容。想念家里的烟火气息，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1: 还没适应离开家的日子。
0: 嗯，我看近两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1: 嗯，
0: 就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能让我就是和家人分开就是这么久？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超过3天就行。真的。
0: 就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开始说啊，我现在突然间想回家了。
1: 嗯。
0: 哎，怎么说呢？这种情绪，假如说你在家里面待久了，你又想走了，
1: 对，想你上班嘛，
0: 嗯，
1: 我不能碌碌无为啊，
0: 嗯，
1: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0: 就那个情绪在当下，比如说在车站的时候，最容易给那个散发出来了，
1: 还是太年轻，
0: 嗯，
1: 就是我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哈，
0: 嗯，
1: 不是说就是这个，像我们，像这样的朋友们都说哈，
0: 嗯，
1: 你才多大年龄？你才30多岁，
0: 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1: 或者说你刚30冒头，
0: 嗯，
1: 你都在大谈什么？就是你
0: 像我们这个年纪了，
1: 这个年纪有什么经历？但是朋友是真的，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现在节奏非常快，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的事情，加上你自己经历的，
0: 嗯，
1: 你要想一想，以前你可能到达某座城市，你甚至要坐2-3天的车。
0: 对，
1: 现在飞机呜一会儿到了，
0: 对，
1: 然后你在那儿奔波，然后呢开始新的生活。其实这一座城市你根本不需要太长时间，一周，
0: 嗯，
1: 一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了解当下的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以前人接触呢需要慢慢接触，
0: 嗯，
1: 现在就直打直的给你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0: 嗯，
1: 你应该干什么，我需要得什么，
0: 没人陪你磨叽，
1: 对对对，没人磨叽，对对对对，这话哎呦非常准确，
0: 是吧？
1: 真的没人陪你磨叽，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
0: 但是你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有一句话其实现在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
0: 嗯。
1: 我们这个年龄层呢，以前老说一句话，叫做"荣归故里"。
0: 嗯。
1: 你回家，你回家发现你是混得最差的那个。真是，
0: 哎，就发现，嗯，好像是的，但我会觉得在外面同学就是，怎么生活多姿多彩的。
1: 我前两天看了朋友圈一个文案，
0: 嗯，
1: 这个朋友呢是在魔都工作，
0: 嗯，
1: 然后自己朋友嘛，回自己老家在山东，
0: 嗯，
1: 然后他的发小呢就在一个山东的一个县里面吧，
0: 嗯，
1: 他们就逛县里面那个商场，他发现县里面的商场基本。

0: 点上那些什么奶茶店啊，或者说一些稍微大点品牌的衣服店啊，
1: 嗯，
0: 有，都已经有了。
1: 嗯，就咱们这儿就已经有。
0: 他说我在那儿，我买一件上衣，900块钱，不到1000。
1: 嗯，
0: 我考虑了3天。
1: 嗯，
0: 他在家里1500，拿了3件。
1: 哎，为啥？
0: 就1500啊。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个地区，他要为900块钱的支出，想3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他的朋友在家里面买1500的衣服，
1: 哦哦哦，嗯，
0: 说我送你一件吧，一次买了3件，
1: 哎，就压力不一样，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他就直接1500，他说1500，他说他像什么买什么买雪糕一样，
1: 超市大
0: 折嘞，对，他说
1: 买二送一，
0: 而且这衣服1500啊，好啊，
1: 嗯嗯嗯，
0: 我送你一件吧，然后他当时下单3件，
1: 嗯，
0: 一件给他妈，一件他，一件他的，
1: 嗯，他就是不一样，所以心境也不一样，嗯，环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0: 对，就是每天各有各的好，
1: 哎，
0: 你们接触的人群不一样，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1: 那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说返工第一天感觉事情堆得满满当当，
0: 嗯，
1: 假期积攒下来不少的工作任务，一打开电脑各种消息代办全部涌过来，瞬间压力就上来了，手忙脚乱，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处理。这说明他的岗位很重要呀。
0: 哎，
1: 是吧，
0: 这个我哎，
1: 对吧？假如说你，哎，你会有吗？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职工，打开手机就是说上班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也没啥，很平静的开始了这个复工的工作。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不会说突然猛然一下积攒很多的工作。
1: 对，但如果是领导的话，肯定比如说要签这个呀，看那个，对吧？处理这个，
0: 嗯，
1: 问那个，就和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0: 对，他可能是个领导
1: 啊，嗯，我看很多人如果说他已经就是在工作中就是在单位里面很重要，出门旅游还要拿着笔记本在那回复各种工作消息啊，处理工作文件啊那种。
0: 哎，朋友们，就是我，
1: 嗯，
0: 就是和好多的这个一线员工们，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在不断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嗯，
0: 这假期也在不断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不在办公室了而已，
1: 嗯，
0: 也在互相沟通，
1: 嗯，
0: 就是不着急了，就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和青哥发个信息，
1: 嗯，
0: 我说青哥我想要个录音，
1: 嗯，
0: 这消息发过去了，要是在工位最多超过20秒就回了，
1: 啊，这一下
0: 这2小时以后给我回信息，好的，几点要，我2小时又再给他回，到傍晚5点了，你现在给我吧，然后呢你要如果说
1: 过2个小时
0: 实在比较着急的时候6、7点钟给你回了，
1: 嗯，
0: 你现在还要吗，我说要啊，他说好，现在给你发，
1: 嗯，
0: 发完之后呢，你看你到家里面我往那儿一坐，本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现在哎，大家都在耍手机，那我工作一下吧，
1: 嗯，
0: 就把这事给完成了。
1: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也影响不了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不会因为工作的某些小事情打断了你一天的节奏。嗯，
1: 对，而且也不会影响你的最终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0: 哎，
1: 就很舒服。如果说在正常工作中调和一下这种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0: 嗯，
1: 就脑子不用想，得多爽。
0: 不行，这个工作时间确实不行。领导问你要文件，我去，
1: 你立刻给。
0: 我去不得劲，我后儿再给你。不能这么办啊！
1: 嗯，社会主义接班人说，上班第一天迎检，嗯，好事儿。
0: 哎，就说明您的工作比较重要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会迎检，
1: 这样你会更好的切入到你的工作状态，
0: 很快，
1: 对吧？
0: 因为忙忙叨叨，这一天就很充实，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现在坐这里还没有特别适应。
0: 还没适应
1: 啊！
0: 我，坐这一天了，我有点适应了。
1: 我就下午来了那一会儿也没适应过来。
0: 我4号就来了一趟。
1: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明天得有什么工作，我就想，我一定下午还有值班，一定要给自己还写了备忘录，还定了闹钟，就怕自己忘了。
0: 我说实话，这假期这几天我没出门，
1: 嗯，
0: 我来单位的次数可不少。
1: 嗯，
0: 我这7天得来4趟5趟。
1: 你来干嘛了？
0: 你看，有一天来上班，
1: 嗯，
0: 另一天来开车，
1: 嗯，
0: 还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杯子没刷，我来上来刷刷杯子，就这种情况，就坐在自己工位上，
1: 你就是舍不得自己工位呗？
0: 不，没有，
1: 嗯，
0: 那工位那谁想坐谁坐啊？现在我的电脑，我的工位就是咱台
1: 公共的，
0: 对对对，他们因为我那儿能有一个加密狗啊，能上传什么东西嘛，
1: 嗯，
0: 然后就到我工位上，我就转了一圈，我看今天谁来了，
1: 嗯，
0: 谁没来，然后就和导播打着招呼，说今天你上班吗？我说不，我来溜达溜达。哎，我就走了，就这种情况。
1: 没想到你是这么爱上班的人。
0: 我不爱上班，
1: 别人会以为
0: 就是诗朗诵。
1: 嗯，
0: 我爱上班。
1: 美颜说这个说挺羡慕上班的人的，还能放假啊， 就是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比如说上班的人他放假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0: 嗯，
1: 就是休息的特别爽，感觉自己一定放假就是要休息。但是如果说做生意的话，他有时候比如说别人放假他也在放假吗？此时此刻
0: 有的人硬，
1: 对，
0: 有的人确实硬，他就放假，
1: 嗯，会跟着一起放假，但其实没有我们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没创造什么价值。
0: 我是见过，我这个朋友圈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呢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工作的性质取决于他不能放假，
1: 哦，
0: 他每天都要在那个岗位上，
1: 嗯，
0: 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一周他请两天假，
1: 一周请两天，
0: 对，
1: 干脆不用去了，
0: 就周六周日他请个假，周六周日他请个假，然后他的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呢？
1: 嗯，
0: 我们现在是规定一个月四天假，
1: 嗯，
0: 啊，他说是啊。你不是给我放四天假吗？我再请呗。
1: 嗯，
0: 他说我再请几天假。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他说我要休息啊。就是他的嗓子就叽撩叽撩的，就那种。他说我要休息啊。我说你这硬啊，你这工作你到底怎么办呢？
1: 嗯，
0: 但是我这一般情况下呢，我也不喜欢在哪儿上班，那没办法，我就辞职呗。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三天就辞职了。是当时啊，他这个工作还挺难找。
1: 爽文。
0: 对的，他自己这个又干了个小生意，
1: 嗯，
0: 他干个小生意呢，
1: 不会也要请假吧？
0: 是，
1: 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0: 哎，真的是，
1: 嗯，
0: 他会跟自己的员工说好，我周几我不来，
1: 哦，你们看着办。
0: 对，比如说我周几我不来，
1: 嗯，
0: 但是有点收敛了，
1: 嗯，
0: 就是以前他会一星期请个假嘛，现在呢不了。他属于是两星期请个假，
1: 哦，
0: 他给自己请假，
1: 毕竟是自己的生意，
0: 对
1: 吧？
0: 自己请假。然后呢，最绝的是什么呢？最绝的是他的国庆假期，
1: 嗯，
0: 他会让自己的那个员工找到自己的亲属来这个公司上班。
1: 为什么？
0: 给他们发工资啊，
1: 嗯，
0: 他要放假，他要出去玩嘛。
1: 哦，都把别人叫过来上班，他出去玩。
0: 对，然后这个运行当中的时候，他会指派一个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告诉他说，你要是想请假，你就直接请。然后呢，你要能沟通好。我就不来了，你要是沟通不好，你给我排个班。
1: 嗯，哎，有这样一个老板也挺好的
0: 啊，他特别爽，
1: 很随性。
0: 然后他就邀请了这个，你看，你这假期嘛，
1: 嗯，
0: 有的人就说我假期我也没啥事儿，他这个
1: 我就想来上班，
0: 对，基本上都能干。
1: 嗯，
0: 然后他就把这个生意交给他这个朋友了。
1: 嗯，
0: 他这朋友呢就以三倍的价格雇佣了一个人。
1: 哇！
0: 但是呢，他挣的这个钱呢，其实和他往常的支出差不多。
1: 嗯，那其实挺好的，
0: 稍微高一点。
1: 很会合理安排，
0: 他就说我就取那些我能挣到的钱，
1: 嗯，挣不到的钱我就休息。
0: 哎，这对，就是本来这我要是老老实实待着七天，我能挣三倍以上的价钱，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少干一月，但是我不，
1: 嗯，
0: 他说我得生活。
1: 哎，他就很会劳逸结合
0: 啊，嗯，
1: 钱也挣了，假也请了，
0: 对对对，
1: 也生活了，
0: 怪不得你现在还单身，
1: 也工作了。
0: 这就是一种情况，我就觉得，哎，这活得
1: 要自由啊，这种人
0: 很通透，
1: 嗯，
0: 活得很通透，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我倒没有特别抗拒上班，假期呢玩的也很尽兴，只是突然从悠闲的生活切换到忙碌的工作，多少呢有点不适应。还好和同事碰面，大家互相聊一聊假期的这个见闻，
0: 嗯，
1: 说一说去哪玩了，聊着聊着呢，就慢慢找回上班的感觉了。这个就没有结，就是上班综合征。
0: 哦，对，当时我本来就想聊这个上班综合征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每次放假回来我们都聊这个，
1: 嗯，
0: 今天就改了，
1: 就不聊了，
0: 对，就不聊了，
1: 嗯，
0: 但这个就确实很好，我建议大家返工第一天，如果说第一天你还没缓过来神儿，明天到工位之后呢，先和自己的朋友聊聊天，
1: 嗯，
0: 再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工作，
1: 对，
0: 这样反而会好很多。
1: 来，我今天早上见同事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天没见吗？感觉昨天才见过。
0: 你这是先假期
1: 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
1: 啊，
0: 基本上没有，因为平常我也见不到他们。
1: 嗯啊，我也没见到呀。然后突然间今天早上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好熟悉的感觉啊！怎么回来这么快？
0: 李老师，我就这么告诉你，
1: 嗯，
0: 咱的同事见最多的是你。
1: 嗯。
0: 我
1: 也是，
0: 见最多的是你，
1: 我也是。
0: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要来这儿，你要出口播，你就直接进口播室了。
1: 嗯，对。
0: 你就在那小屋里坐着，
1: 嗯，
0: 然后和电脑什么作伴。我要来这儿就坐直播间。
1: 就坐这儿。
0: 对，这个空间还不能别人进。
1: 嗯。
0: 所以说和别人交流只能信息沟通。
1: 嗯。
0: 这个不见不到真人，你明知道他在。
1: 对，我记得口罩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录节目，就完全见不到人。
0: 啊，没人
1: 是吧？啊，
0: 就是你走了吧，走了，我上去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时期，我和大老冯我们俩见最多。
1: 嗯，你们俩当时还做节目呢。
0: 做节目
1: 哦，
0: 这也直接直播做节目，就是他说特别好玩，就是门岗室有人，
1: 嗯，
0: 你见不到，
1: 你看不到。
0: 上楼了，这个电梯下来了，然后呢，你要坐另一部电梯上去。
1: 嗯嗯。
0: 然后我先到，先消遍毒，啊，是他在走。
1: 他在随便读，
0: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去工作，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聊天全在电脑上。
1: 其实你们俩可以连麦的，也不用来了。
0: 我那不行，就是咱的技术不支持。朱小美说：“向你的朋友学习，
1: 对吧？所以你今天可以放假了，开始收摊吧。现在
0: 你别向他学习，
1: 就立刻学习去。
0: 学不来呀、啊，这个他有点厉害。
1: 嗯，其实这种人就很松弛，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如果一直紧绷。”
0: 他能不好吗？他不好好干、
1: 嗯、
0: 他只能回去继承家产。
1: 那多好呀，那也可以。
0: 我的妈呀，上次他爸和我聊天，就是那上次他们俩开视频呢，
1: 嗯，
0: 说叔叔好，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东北工作。我说我没兴趣。
1: 这我少个儿子。
0: 不是，我说我没兴趣。他说怎么了？我说东北冷。他就他爸就那哈哈哈哈在那笑，他说你挺幽默的。我说、
1: 嗯、啊，那他在亳州，在东北的亳州人吧。
0: 他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
1: 啊，
0: 然后呢，他的父亲在上海，
1: 嗯，
0: 他的母亲在东北，然后呢，还有
1: 他在亳州，天哪，
0: 他也在河南
1: 啊，
0: 就是各地奔波，挺多的。他这个生意不方便给大家说了啊。
1: 嗯，来，还有时间看一位啊，说这和你一样，假期里走亲访友，吃了不少大鱼大肉、
0: 嗯，
1: 吃喝也没有节制。返工第一天呢，肠胃有点不舒服，总觉得很油腻。
0: 嗯，
1: 接下来几天呢，准备这个饮食清淡一点啊，慢慢把作息和饮食都调整回正常的节奏。其实上班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好处，就是你的作息是健康的，饮食是健康的。
0: 对对对对，
1: 一日三餐对吧？还有中午还有午休。
0: 嗯，
1: 早上还不让你赖床，让你早起。
0: 对对对 对, 对，
1: 多好，上班真好，
0: 真棒。
1: 中间不用放假的。
0: 对对对，可是我现在还不敢。对，你现在肯定不敢，嗯、叫谁也不敢。
1: 我让他收工，他说他不敢呢。
0: 哎，这正是饭点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真的吃惯了、吃多了大鱼大肉的话，
1: 太油腻了，
0: 少吃点。
1: 嗯，
0: 甚至你可以饿一顿。
1: 对，清个肠。
0: 对，就是比如说早上饭啊，你可以吃清淡点，
1: 嗯，
0: 中午饭少吃点，晚上饭少吃点，
1: 嗯，
0: 或者中午多吃点，晚上少吃点都行。
1: 好，总的来说呢，就还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还有身体状态，
0: 嗯，
1: 才能这个复工比较顺利啊。就很多人刚刚就已经说，就是灵魂还在家里面，在假期里面。
0: 是怎么判定你现在逐渐恢复到一个正梗呢？
1: 嗯，如何判定？
0: 就是说，你说上班去，走，站起来就走
1: 啊、
0: 哦，那时候就属于。
1: 如果还要眯瞪一会儿，都没得好来。
0: 对对对对对，要上班了，走，你站起来就走、嗯，就说明现在你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说你站起来之后，就像李老师说的，你还有点迷点，想现在睡一会儿。
1: 对。所以说这七天假还是挺长的，所以都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是吧？
0: 一个公司破产，
1: 这七天过的，
0: 你看那新闻没有？
1: 没有，怎么了？复工回来哦，我看过其他类似的，就是复工回来之后公司没了是吗？
0: 我七天蒸发了这个公司，我太吓人了，可真是他奋斗了十几年，
1: 啊，怎么会没呢？
0: 资金链的问题，然后就这样了，好吧。这个大家去关注社会新闻啊，好吧、
1: 嗯、对，好，
0: 朋友们，今天到这个点上就应该和大家说拜拜了，
1: 拜拜，
0: 明天啊我们下午再会吧，好吧，五、
1: 嗯、
0: 点半啊，
1: 明天见啊，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

0: 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学会欣赏。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途中，也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欣赏、喜欢和爱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有人说，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是相知相爱，其实在你的一生中，真正能打动你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多去相爱吗？很不现实。爱是一种用心投入的狭隘的情感，它美好但独立而排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便想完完整整地拥有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以及他整个的人。但每一次的感动过后，你又能长久地拥有吗？没有永远不变的思想，没有永远唯一的情感，所以重要的不是爱，而是欣赏。优秀的人身上会分散着诱人的光彩，他不仅吸引你，同时也吸引着和你同样有着鉴赏能力的人。就像美丽的风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座山、一片旷野，而是为了整个自然，是为了点缀着美丽的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品味、去陶醉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会对同一幅景象产生不同的感觉。晶莹的雪山有着冰清玉洁的美，潺潺的小溪有着清透自然的美，波澜壮阔的大海有着宽广豪放的美，每一种美都给人不同的震撼。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知改变。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6: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4: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6: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3: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

0: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多了。
1: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哎，
3: 老朋友难得一聚，
2: 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5: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8: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9: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
1: 有一种刚睡醒的感觉。
0: 那是吗？
1: 有没有一种
0: 有点
1: 感觉？对吧，对吧，
0: 我今儿上班呢就有点懵，
1: 就是声音上你听一听那种
0: 轻松，
1: 嗯，是吧，
0: 就是那个早上那个我有段时间嘛，
1: 嗯，
0: 就是就有，尤其是这样的声音听得很熟悉哈。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吧，等会再聊。
1: 是是是，哎，说过了，说过了。
0: QQ 群也没说呢。
1: 啊，对 ，QQ 群，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401。
0: 对，进群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每天聊一聊啊。
1: 对。
0: 好，来说这个睡醒的这个声音啊。哎，这特好玩，这个
1: 啊，
0: 就是你就咱这个专业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会有一个就是那个气泡音嘛。
1: 对。
0: 就没刚睡醒的时候，就悠然而然的会有一点气泡音，
1: 会有一种，
0: 或者很晚的时候也会有
1: 啊，会有，或者是比如说你喝大了，
0: 喝大了是学龙叫吧？
1: 不，就是你喝大之后，你眯瞪一会儿，再醒的时候也是那种声音，
0: 会吗？
1: 啊，你下次眯瞪一会儿试试。
0: 这个眯瞪不着。
1: 哎呦，之前就比如说。

0: 别人嗓子痛啊或者不舒服啊，我就教别人做气泡音，别人觉得我是我有病，你知道吗？
1: 还真是能放松嗓子，
0: 是吧？我说你能放松一会儿，你就舒服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嗯，可能在就是精神上会舒服一下。
1: 安慰一下他。
0: 对，嗯。
1: 别让他太劳累，这种情况是吧？
0: 刚刚想说啥来着，被你打断了。
1: 就是气泡音嘛。
0: 啊。
1: 还有什么？
0: 哦，我想起来，想起来了，
1: 哦、
0: 就是有一个同学，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同学不是我们专业的，就是别的专业的。你想笑？
1: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没有。
1: 继续啊，来。
0: 然后呢，就是早起的时候。
1: 嗯，不是早起，他是打游戏。
0: 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1: 啊、不是这个同学是吧？
0: 就是我当时呢，他妈妈找他，就是他不能让他妈妈知道，他到中午十二点了还没起床，他妈妈比较严格，
1: 嗯，
0: 那种，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打他的没接，瞬间打来我的，然后我也很紧张，
1: 哦、
0: 因为我也没起来呀、啊，对吧、
1: 哎？
0: 然后这时候我教他一个绝招，
1: 嗯，
0: 因为他那个如果接电话的话吧，就是他妈妈可以听到他那种刚睡醒
1: 的
0: 声音，对吧？
1: 哦。
0: 然后呢，我就教他嘿哈嘿哈。
1: 啊，练上在那儿。
0: 对，然后我们来了十几下，然后再来一个绕口令，我说你现在可以回了，就丝毫没有那种刚睡醒的声音了，就是唤醒了，声带被唤醒了，整个一个感觉这个人在山上站着的感觉那种。
1: 这种就是
0: 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对，
1: 什么事？找我干什么、
0: 对，如果说没有练声之前就是接电话的话，肯定是
1: 就是喂，
0: 对，
1: 哎呀，这是。
0: 然后练完声之后就是妈妈，我刚刚在干嘛？
1: 很嘹亮。
0: 嗯，
1: 哎，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是对很多喜欢大声说话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0: 哦，是哦。你回忆一下，就比如说声音比较大说话的，他刚醒的时候声音就比较大了，
1: 很大，很吓人，你知道吗？
0: 对，
1: 空间非常安静。
0: 嗯，
1: 你往常平常就喂，
0: 嗯，
1: 什么事儿？
0: 嗯，
1: 他就是喂，就开始了啊，
0: 嗯、
1: 就是他已经他是睡着的那个状态，但也能有这么嘹亮的声音，
0: 也对，
1: 很厉害。
0: 有一朋友和一个男生相亲。然后当时在一家就是比较有那种氛围感的那种店吧，然后全是年轻人。
1: 嗯哼。
0: 那我当时呢生意也很好，因为是个节日。当时他们排到队的那个桌呢，在正中间，就那个大厅里的正中间的一个桌子。
1: 哇，C位啊！
0: 然后其实大家说话都当刚开始吃嘛，就是假如说你还没喝酒，那个声音也不会体谅，对吧？然后大家的声音都特别小，
1: 哦，
0: 就你也听不到别的桌在说什么。突然间，这个男生接了一个电话，
1: 有点微醺了。
0: 我学不上来，就你刚那味儿，你知道吗？
1: 就是跟你说话，你说，
0: 嗯，
1: 喂，
0: 对对对。然后刚巧呢，他说的是有关于 money 的事，
1: 哦，
0: 就是有关于钱的事情，
1: 哦，
0: 嗯。然后他本来可能不是在那种。装，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由于他声音特别大，就有一种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感觉。
1: 就这两个亿，你还给我打电话？
0: 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你知道？然后当时全房间的人都看着他，看着他们那一桌。
1: 哦。
0: 对，然后当然看着对面的我那个朋友，从此以后第一顿饭就变成了最后一顿饭。
1: 这事儿呢，一般就是这个，就是要充分尊重啊，好吧？你们没有相亲经验，我有，我给你讲讲。
0: 哎，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注意这种行为，比如你还没有相当熟悉，比如熟悉之后知道你声音是这样大，就不会说影响到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某些人的性格，他确实很开朗，他那也收不住，就看你喜不喜欢了。
0: 对，比如说我奶奶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就很能适应，他声音小了我还不适应。
1: 哦，
0: 嗯，
1: 我身边大嗓门的，
0: 谁七大姑八大姨一定有一个。
1: 哎，你还别说，我身旁大嗓门的还真不多，
0: 没有，
1: 几乎没有。
0: 嗯，
1: 我身旁如果说你要说这个嗓门稍微大点的，就是黄蒙娜。
0: 我刚想说他，
1: 黄老师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0: 对对对，我刚想说是不是黄蒙娜？
1: 嗯，怪不得是欧美流行音乐学院。发声方式都不一样啊，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呢，他嗓门平常呢就不会太小啊，
0: 啊，
1: 和人交流的时候也非常真诚。
0: 但你能听到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说话声音特别小，
1: 嗯，
0: 就是像蚊子声音一样。
1: 咱单位有时候要说话声音小的人吗？
0: 咱单位真没有，你回忆一下，真没有，谁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啊，咱有个记者，
0: 嗯。
1: 来过我们直播间，他的声音是非常小。
0: 哪位？你描述一下他的特征。
1: ABB 的名字。
0: 哪个栏目的？
1: 哦。

0: 冯老师吗？
1: 冯珊珊，
2: 哦，好像是。
1: 他不是记者，他是编辑。
0: 啊，编辑是吗？
1: 啊，他声音挺小的，他就是我们口中的小仙女。
0: 哎，对对对对，就那个感觉，他的声音就他在这儿坐着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种很恬静的感觉。
1: 以前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坐着，就是每一次我看到他，就和我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他头发从来没油过，就从来没有像我此刻的状态过。
0: 你那也不油，
1: 挺油的。
0: 嗯，不油不油。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十分精致的坐在那里了。真的，就是别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慌慌张张，
0: 嗯，
1: 然后就赶紧冲过来上班一样。
0: 珊珊这会儿拿个纸，哇，
1: 就是珊珊来了。
0: 模仿一下，珊珊这会儿拿个纸，就让在这擦。你不知道，我都是几点起，我夜里3点起来，哎呀，在这洗漱啊。
1: 就你看他做事情很舒服
0: 啊，对，
1: 不慌不忙的那种。
0: 他不急，他的性格非常的叫沉稳一些。嗯、
1: 对
0: 啊，不能叫沉稳。女孩子应该
1: 安静
0: 、啊、安静一些，
1: 文静。那一天我们俩来讨论，因为我们俩车开的一样嘛。我说，哎，我们俩车一样。我说这车真费油。我说我每周都要加，如果说我一次只加100，有的时候我还要加两次那种。我说你看我这车真费油，然后本来说想看他省油的，然后他说啊，你怎么就是那么费油？他说他3个星期，有的时候甚至1个月才加一次油。瞬间我就明白了，
0: 哦，就油门的问题，
1: 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每天早上就呼，我就看到他车了，然后本来我在后面的，一会儿我看不到他了，因为我已经在最前面了。
0: 哎呀，一脚啊，就是两只脚，一只脚在油门上，一只脚在刹车踏板上。
1: 对，那仙女是不去人间的，就是她经常她的路线很稳定，比如开车就2点1线，家和单位，然后中午有的时候都不走，不回家。
0: 哦，
1: 然后我一天呢可以去800个地方。
0: 好，你看他一天能去800个地方，那就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1: 嗯，哦，我们俩没说呢。
0: 没有。开播10分钟了，愣没说话题。
1: 啊，你说，
0: 今天话题就是只有一天的假期，你怎么安排？
1: 啊，
0: 朋友们，
1: 对，怎么安排？也就是明天啊。
0: 对，这个小红旗说，每周不都是一天假期吗？
1: 啊，他是单休。
0: 他单休啊？
1: 哦，是吧？那是一天不就是单休吗？
0: 哎，你是干什么工作？都单休啊？
1: 嗯，对，我身边有朋友在那种私企里面，他也是单休。
0: 是吗？
1: 嗯。
0: 哇哦，真是辞职。那是一天假，谁能过了？真是。
1: 给钱啊！
0: 一个月才4天假。
1: 那以前也给钱。
0: 别辞了。
1: 嗯。
0: 给钱就行，知道吗？
1: 嗯。
0: 浪漫屋小房子说，明年早起去试试凿口，送哪喝等你。好的。
1: 什么东西啊？
0: 嗯，你明天早上，是这样的，早起钓鱼嘛？
1: 啊、哦、没看到。
0: 赶早口第二条留言啊！
1: 我问一下啊，打断一下这个奥
0: 沙利
1: 文是谁呀、啊
0: 嗯？就咱的老听众。
1: 哪位听众？
0: 很老了
1: 啊、
0: 哦！他甚至比我听这个节目都
1: 我怎么第一次看到他名字呢？
0: 哇、哦，他可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1: 太帅了！你看你那名字多长？
0: 对，有
1: 浪漫满屋小兔子，
0: 小房子，小兔子。哎呀，真是啊，还小伙子呢，真是，哎呀，哎，他是这个，他是他，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1: 嗯，你说吧，有什么八卦全说出来。
0: 当年啊，
1: 嗯，
0: 他是一个青葱的少年，
1: 嗯，
0: 来到了人生的转折点，遇到了一个怦然心动的女生，
1: 嗯，
0: 然后呢，男生呢，基本上送礼物，
1: 嗯，
0: 怎么想，都想不到送他最合适的，
1: 嗯，
0: 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这个装饰品，
1: 嗯，
0: 是一个家的样式，他就说他要许下承诺，对这位女生呢负责送她一个家，
1: 啊，
0: 送她一个家嘛，就是意思嘛，寓意啊，
1: 这怎么像你的墙来了？
0: 就意思就这样，当年的男生都这样嘛，
1: 嗯，
0: 然后他就送了这个，然后送了一个小房子，
1: 嗯，
0: 上面带瓦片。然后呢，如果说旁边再有一个那个水晶球，
1: 还下着雪是吧？
0: 哎，有可能会有哈，
1: 还得带音乐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这个意境就看出了当时的浪漫。
1: 嗯，
0: 你知道当时有一个韩剧叫《浪漫满屋》，
1: 我知道，我看过。
0: 嗯，
1: 还有记得那个他去济州岛摘那个橙子。
0: 我只记得 Rain 跳海。
1: 啊，你在跳海，我们俩记得都不一样吧？
0: 啊、对对对对。
1: 我记得济州岛有个橙子园，超级大。
0: 哇哦！
1: 第一集不就摘橙子吗？
0: 没看过，
1: 没看过。
0: 我他妈哪能看这个呀？真是，真是我纯纯那这真是不爱看电视剧的人。
1: 然后呢？
0: 然后就送了这个吗？
1: 嗯，
0: 所以说就以后就他的浪漫满屋小房子。
1: 哦，这样的故事。
0: 好浪漫。
1: 后来呢，他们在一起了吗？
0: 真的我不知道。哎，很有氛围感啊。就是新题啊。
1: 嗯，
0: 他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现在已经可能开始已经骂我了。
1: 我以为已经开始回忆往事了。
0: 不是、
1: 嗯、
0: 每次提到这个时候他就非常开心，你知道吗？
1: 哦，
0: 就嘴里面就是啊，真是和拌蒜一样。
1: 他觉得当时自己做的特别好。
0: 我觉得很正常。
1: 嗯，
0: 我觉得挺不错的，因为那时候那东西也不便宜，而且
1: 很贵是吧？
0: 很贵，而且那个时候还真流行送这个东西。
1: 哦，
0: 很流行，
1: 真的有。
0: 那个水晶球那时候不也流行吗？
1: 嗯嗯嗯，
0: 送那个很浪漫，而且呢，你看在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那都是标配，
1: 必须有水晶球。
0: 对，那就是标配。
1: 我记得我上次看水晶球还是在《家有儿女》里面。
0: 嗯，
1: 谁送小雪的一个？
0: 那狂野男孩，
1: 我也不记得了。
0: 这不只有他吗？花千骨的师傅，记串了啊。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影视剧会影响到一波人的消费，
1: 对，就会带动。就是有的时候商家特别聪明啊，就是这一波就是剧特别好看，然后呢就是吸引了很多的那个观众嘛，
0: 嗯，
1: 还有那种粉丝，然后他又针对粉丝上绝招。
0: 那卖周边了吗？
1: 对啊，你就开始为他买单了。
0: 我记得这个最清楚的一段时间哈，是那个，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应该就是这个请女朋友吃饭是请那个炸鸡和啤酒。
1: 那是你看什么《
0: 来
1: 自
0: 星
1: 星
0: 的
1: 你》是吧？
0: 都
1: 敏俊，
0: 女生女主角是吧？
1: 千颂伊。
0: 他演的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那个剧。
0: 好的。
1: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那个都敏俊那种类型的男生，然后呢，所以在当时那个剧呢，我就没怎么看，但是我看我同学他们特别沉迷。
0: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我对象那种类型的。
0: 我就满分。哎哎哎，你发现没有？这是。功课开始越来越深了。
1: 对，自从上这个节目，脑袋转的比以前快多了。
0: 那真是啊，锻炼的真是。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
0: 好的，牛来都给你打了60号，真是。
1: 无语了。
0: 吃素的肉包子说：“我的工作呢，不分昼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24小时开机待命。”
1: 吃素的肉包子干嘛的？
0: 他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
1: 哦，所以24小时开机待命。
0: 你以为我们的手机就关机吗？
1: 嗯、
0: 我们不是24小时待命吗？
1: 也是，
0: 有点突发情况肯定是的。
1: 嗯，
0: 但是这些突发情况它不常见。
1: 那我们也和他一样，钱花不完嘛。
0: 我哦，对，是的，
1: 命真好。
0: 我天，我们都贷款上班了。
1: 嗯，
0: 这个留言没看到啊。爱之香在说黄台都是打电话都是开免提。
1: 我也会，就我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嘛，你突然间来个电话，你又不能说拿着电话吧，被拍了，你就开个免提。
0: 哎，我现在基本上打电话都是。开免提，
1: 就懒得放在这个，有这个动作都很麻烦，是吗？
0: 这真的是你如果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肯定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私密空间，
1: 嗯，
0: 我就会打开免提，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你的朋友也没有那种不着六道的那种。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尴尬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然后你的手机是开外放的外音的嘛，然后声音放特别大，突然间你到电梯里面打开你的手机。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在刷一个是短视频，声音特别大那种，你有过吧？
0: 挂掉电话之后就开始嘣出来了。
1: 对，你有过那种经历吧？很尴尬。
0: 没有，不敢有，真是。
1: 但每次我都赶紧。
0: 哎，我有一个这好方法，就堵着这个送话筒。
1: 我也会这样，就这样捂着。
0: 你这捂哪儿啊？
1: 捂这呀，这不是声音口在这儿吗？
0: 你那是收听口，送话口应该不在这儿吗？
1: 啊，你说这儿啊？
0: 对啊，
1: 那我这样捂，下次我说怎么这样，我每次都这样捂。
0: 你下次这样就行。
1: 哦，这样。
0: 这一堵就行。
1: 啊，我每次捂的都是这样。捂半年，捂烦了。
0: 长知识吧。
1: 长知识，长知识。
0: 老长知识了。
1: 哎，去看到哪儿了？
0: 对，然后他说这个他的钱，高金主说那你花不完的钱，所以说明天打算一觉不起，这就比你太早啊。
1: 我的钱老多了，就是银行不给我花。
0: 嗯。
1: 高进说村的私企
0: 冻结欠款，你是不是还不让上高铁？
1: 说我什么征信不好，征信好我能来借钱吗？真是的。
0: 别抖了，再抖自己家底的全抖出来了，真是。
1: 你这样假期去韶花里啊，假期，哎，这两天可以错峰去了，因为人会稍微比假期少了一些啊。
0: 嗯哼，
1: 吃吃喝喝一天过去了，就这么安排，韶花里可以玩一天。
0: 你要是中午去，你能玩一天
1: 啊？
0: 真的，你就是你看，你中午去的时候，在那儿玩。不是韶花里现在它是室外装潢
1: 啊，对呀、啊，
0: 这个很多。
1: 那演出的话，不是晚上才有是吧？
0: 对 ，NBC 是晚上才出来吧、
1: 嗯嗯？白天在那吃饭，
0: 白天在那吃饭、交谈、逛街、
1: 对，
0: 买衣服，去超市，刷卡，
1: 刷完了，
0: 500块，
1: 刷完了，
0: 啊、好，点了一。
1: 刷的时候周围都是同事，哎，这么巧，
0: 哎，这就对了哈。
1: 嗯，
0: 然后呢，真的是，就是那个，如果说你要是想在那个韶花里面这个吃饭，
1: 嗯，
0: 我觉得能吃一天。
1: 哎，对，他们那个韶花村里面那个小吃很多。
0: 对，
1: 嗯，
0: 那在里面走来走去，好，可以。
1: 吃四肉包子说，其实也有意思啊。我这个工种拆开来说，没个万把文，一个月请都请不来。但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一个月1500、2000都不给，真是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那这个工种，就比如说这个工种，如果说你外包，
1: 啊，
0: 比如说你像咱。咱如果说要配音的话，外包一个配音
1: 很贵，
0: 得多少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咱在
1: 按分钟按秒了。
0: 对，咱要是直接在台里面录些东西，
1: 嗯，录一沓子稿子，
0: 就很多啊。
1: 我每次在那个尤其假期前，就假如说那天是我的节目，我从这里摆到这里
0: 啊、哦，嗯，差不多了。哎，你这会儿就上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段子，就这样说嘛，
1: 嗯，
0: 就是我的一个手臂要多少钱？我的一个腿要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是这哪儿坏了修修要多少钱？
1: 那我多少钱？
0: 对，我这几千万的身家，然后呢，一个月花2500就能让我老老实实在这干活，哪也不去。
1: 对，就能捆绑住我。就刚毕业那会儿，你发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其实你读了，尤其是你读了研究生之后，可能还会稍微这个心态会平和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你会有一种心高气傲的那种劲儿。
0: 嗯，
1: 你发现他会觉得什么地方都关不住我，
0: 我这真是
1: 你当时没有吗？
0: 我是迷茫的，
1: 嗯，我也迷茫。
0: 我毕业之后，我当时真的是迷茫，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干什么。
1: 嗯，
0: 我这个社会需要我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能干些什么？
0: 对，
1: 嗯，
0: 我当时第一愿望我还是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那可以当啥？
0: 我要出去逛一逛，去了解一下，
1: 溜达溜达。
0: 对，其实我毕业第一年，我真的想法，我就是想自己自主做生意。
1: 嗯，
0: 然后这后来之后就是，看见什么都喜欢。
1: 嗯，
0: 这就是接受能力快。
1: 啊、哦，对你喜欢的确挺多的，
0: 喜欢的多，然后慢慢玩、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呢，就是美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就是聊的事儿啊、哦，我玩过，聊到那去、我去过。
1: 嗯，
0: 但是出门的事儿少。
1: 啊。
0: 哎呀 ，MM 说从开播到第一次广告刚好到家。
1: 哎，这么巧，合理安排，
0: 哦、
1: 就是为你打造的。
0: 半小时是吧？哦，真是。
1: 嗯，
0: 建议您坐在车上把剩下的半小时全读了、
1: 别下车，别下车，
0: 全写下来。
1: 别回家。
0: 对，回家。
1: 嗯，
0: 我回家还得吃饭，多痛苦的一件事儿，真是。请我们俩吧，我们俩陪你吃饭。
1: 嗯。亳州8号第27A区什么时候能下来？
0: 哦，咖啡脑袋啊！
1: 哎，很熟悉啊，
0: 多喝点咖啡吧。宝儿，哎，帕劳利在哪？不是，待会儿在西边吧？
1: 我上一次听几号地还是6号地吗？
0: 五号地在西边，现在叫可以叫韶华校区。
1: 嗯，
0: 就在那一块儿啊。8号地的话，
1: 啊、亳州8号还原小区，
0: 嗯，
1: 是吧？
0: 预计什么时候？
1: 三义路东面，三圣路以西。
0: 三圣路，
1: 然后湘富路以南，丹参路以北。
0: 嗯，
1: 工程进组的目前16栋主楼已经竣工验收，然后说是今年6月份已经开始慢慢启动这个交房程序了啊，但是官方没有对外公布固定统一的选房号的这个发放日期。
0: 我建议您去溜达溜达。
1: 对，它是按照你的这个征签的片区还有项目批次陆续的下发，不是一次性的啊。27A 区是后面的批次。
0: 哦，后面批次，那、慢慢等。
1: 对，
0: 再看一下那排水管，他说想问一下光明路大桥啥时候能开建啊？
1: 什么什么？
0: 光明路的。 亳州市
1: 桥城区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开建？就刚刚那位朋友，您可以拨打这个12345这个政务热线，然后提交一下您这个咨询的工单，到时候看工作人员能不能给你家这个批号这个具体的这个发放时间。
0: 其实这个，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选，你们那个群里面是第一时间。
1: 对，也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消息，我每次也是。
0: 这个爱之香奈和经济说，早晨给超市送肉调料，下午给水果类似的水果，一天不感谢，空余的时间就是平台接单的啊。
1: 这个刚刚还有朋友问这个光明大桥，
0: 光明路大桥
1: 啊，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开建啊？就是本来说是就是今年会开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它的前期手续已经基本完成了，然后目前暂时未正式动工，还没有官宣确定的这个开工日期。如果有的话，我们耀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呀，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回答您一下，就是现在不确定。
1: 对，就是没有官方确定的时间公布。但是准备工作的他们就是官网说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尤妮说靠近大马路也不安全呀。
1: 说啥？
0: 前面那段我们没有看到，只看到后面这一段啊。
1: 前面那段没有是吧？
0: 您再重复一下
1: 啊。可能说哪一个被吞了没看到。爱吃香菜，您再说一下，你说吧。
0: 爱吃香菜什么？
1: 早晨给超市送肉。
0: 啊，说了，这个就读过了，这读过了这，咱俩差点干一个行业，这有朋友干这个水果店嘛？
1: 哦，这是配送的是吧？
0: 对，那时候说就是你要是真的是没事，你就来我这打工好不好？帮我送送这个，不耽误你们正常上班时间。我说几点？他说夜里，我说夜里几点？他说夜里9点到12点。
1: 那还好呀，那我那时候还没睡呢。
0: 你搬完休息完之后，就是咱不是好两口吗？
1: 哪有你，再来说一遍下吧。
0: 哪有你啊。这个小小不丁说，汤王大道银杏路交叉路口往东走大概200米，路北堵车了，右转车的堵好长永街，给报个路况呗啊。好了，再来提醒一下，汤王大道与银杏路交叉路口处啊，然后呢往东走大概200米，路北汤王大道与银杏，那就是学校周边，朋友，那不就是风华那块吗？是不是？
1: 哪有你说家长基本8点上班，都是把学生当大门口，你理解一下，用你的这个聪明智慧。
0: 这意思应该是学校周边的吧，就是摆台设点的都快摆到学校门口了，挡住了大家的通行。
1: 靠近大马路也不安全呀。对，有一些时候我也发现了，就刚刚你说的这个情况。
0: 城管的朋友们呢，肯定会文明劝阻。
1: 对，但是大家呢，就是也要有这个自觉性。
0: 这事儿是个老生常谈的事儿，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小贪小贩。咱呢现在不提倡，就是这个，比如说那些执法的不文明的事情啊。也感谢您付出。你说你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吧，我们给这个交通热线反映一下
1: 啊，
0: 交通热线节目组反映一下。是哪个位置你打一下啊，是哪个小学都行啊，或者学校啊。一天的安排就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的留言啊。
1: 看完了。
0: 哦，看完了，看完了，看下一位啊。小凯
1: 下一位。
0: 哦，你要是只有一天假期，我的核心战略就是绝对不早起。
1: 一天假期
0: 啊。
1: 对，有的时候很难受啊，就比如说你只剩一天假期，你醒来都已经中午11点了，你再吃个饭下午2点了，再眯一会儿假期结束了，
0: 夜里班呀。
1: 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困成狗吗？
0: 大家把假期啊，其实假期主要的行程规划就是休息。
1: 对，那有的时候会报复睡眠啊，就是你不会
0: 啊，
1: 那我身边好多人都会，就是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周末都不起床啊，就是好不容易周末了一定要给自己补个觉。
0: 我觉得睡够就行了。就是你看啊，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这个人喜欢玩，就是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如果说你看我有代办事项，如果说你不让我去打球，那我就去钓鱼，不让我去钓鱼，我就去，
1: 你就得找点事情做，不能让自己闲着。
0: 对，跑步如果说不行的话，那我就买菜做饭，买菜做饭还不行的话，那我就去公园溜达，公园如果说还不让我去的话，我就在家里刷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如果是还不让刷手机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这一天也太忙了。
1: 你就来上班了。
0: 对，那我就来
1: 动动嘴，彼此也得动。
0: 对，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安排。我喜欢玩，就是我的玩的某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长时间的。那钓鱼，我最起码得钓5个小时以上吧，不然的话，你真的连鱼都钓不到。
1: 所以说，你就是应该是那个什么，就是接人，就是会给自己合理的安排，就是每天的行程。
0: 我都是随机的，
1: 嗯，
0: 不合理。但是这个，如果说今天想要干这件事儿，今天之内完成，
1: 嗯，
0: 什么时候完成不确定，
1: 嗯，但是今天必须得完成。
0: 哎，你也可以不完成，就是我很随性，知道吗？
1: 看心情，但是一定得做点什么。
0: 看时间
1: 啊，
0: 看时间。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孩子闹着，我说爸爸，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计划临时就可以改变。
0: 对，你出去跑10里地，你买回来往这一放，到中午了。
1: 哦，
0: 你说你是在家吃还是不吃吧？
1: 但是我就和你不一样。假如说今天这一天被我完全的规划着了，我就觉得我好像在上班一样。
0: 是吗？
1: 嗯，我必须得就是没有什么规划，就脑子里大概，比如说今天我一定要去做什么，就是我可能做了，可能没做。但是如果说别人告诉我，哎，明天几点钟我们去哪里哪里，我就觉得明天我早上有件什么事，就给脑子给固定住了。
0: 哎呀，
1: 就像上了锁一样。
0: 哦，你这个，
1: 嗯，
0: 你这个那一个事儿可能是你不爱干的事儿吧？
1: 就爱干不爱干都那样。
0: 哦，
1: 你不是说我和嫂子一样吗？就可能会更加享受独处的时候，但是其实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就很开心，有两种状态。
0: 哦，就是。都行，
1: 嗯，你否吧，都乖，
0: 都乖了吗？
1: 亲，这位朋友，待会儿我们节目下半段给您回答吧。
0: 嗯
1: 嗯，
0: 我建议您啊，这个问题，您直接拨打5501234，下周一拨打啊，5501234，下午的3点，说办就办节目组，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情况在哪个辖区或者是乡。然后呢，这个属于哪儿？然后呢，面积啊，或者手续啊，一些条件啊，和你的诉求啊，都说出来，他们好系统的给你判定啊。
1: 对，
0: 请5501234听到的扣个一啊。说办就办节目组，就在我们这隔壁直播间，他们有专门的导播和主持人嘛，直接给您对接啊。
1: 嗯，
0: 好吧。
1: 昨天是哪一天？昨天是10月9号。
0: 对，
1: 10月9号上线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记得昨天有类似的问题，
0: 哦，就是看到这个视频了，是吧？
1: 我记得有类似的问题。
0: 好好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就是如果说只有一天的假期，
1: 你会怎么安排？
0: 这事儿呢，就和大家多聊一聊啊。
1: 嗯，
0: 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这是
1: 啊，
0: 哎呦，请问一下，9点多的这个车载调频 FM 是不是你俩的直播间？9点多不是，
1: 9点多是重播吗？
0: 9点多是远航
1: 啊，
0: 是远航老师和其他的啊，
1: 嗯，都很像。
0: 对对对，我们的声音都很像。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再聊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嗯，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嗯，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728540或2628180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1: 对，
0: 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啊。
1: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市区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啊？先打个 U 吧。
0: 再打个 U。
1: 嗯，你不是吗？
0: U啊。呦呦呦。
1: 来，首先关注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啊。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这个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路口也是有少量的车辆增加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一个红绿灯呢两个红绿灯就可以过去了。继续向北一直到天星大厦那边啊，魏武大道与这个杜仲路的交叉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附近有学校啊，所以大家呢行驶的时候还要注意要减速通行啊。目前呢路口自东向西这个方向有一点小堵车。
0: 嗯，
1: 继续向北一直到耀都大道，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家具广场的这个东门。
0: 嗯，
1: 南门
0: 到底
1: 就是万福的南门啊。
0: 嗯，
1: 目前门口呢就是车辆有增加的情况，
0: 耀都路上，
1: 对，大家可以从里面绕行，我每次都那样过。
0: 真的呀？
1: 对呀，然后就可以省下很长的时间。那如果说您在排队通行的话啊，就不要着急，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这个看哪，一直到光明路那边了啊。
0: 嗯，
1: 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是路口有少量的车辆增加的情况，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啊，缓慢通行。
0: 嗯，
1: 继续向北一直到过河魏武大道桥呢，就是十分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
0: 好的啊，
1: 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还行啊。首先来看，建安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养生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大家有可能要稍作等待了啊，可以两三个红绿灯呢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耀都大道上啊，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分别在这个建安大道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以及在耀都大道的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两个路口啊，都有少量的车辆增加。
0: 嗯，
1: 但是在耀都大道上啊，可能要等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了啊。继续向北，十分的畅通，一直到这个交通路，在我们老台那边啊。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立新路的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以及在建安大道的自南向北这个方向，那么路口呢也是有少量车辆增加的情况，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好的，
1: 继续向北，通过这个建安路的辅路，十分的畅通，一直到汤林路那边，也是路口有这个车辆增加的情况，分别在汤林路的自东向西这个方向，这个等待时间可能要稍长一点啊，车比较多。然后在建安路辅路呢，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还行，大家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好的啊。
1: 嗯，
0: 这个斜杠这个朋友，我上一次我好像也听朋友在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博物大道和赵桥那段什么时候修？
1: 我怎么觉得上次也是他呢？
0: 对，也是还是他吗？就是那段时间的话，现在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
1: 没有官方通知。
0: 嗯，好啊，
1: 等一下吧。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博局路整体状态是较为平稳。再往北南话到南万达不堵，耀都路车少，韶华路没有车，光明路呢比较平稳。那么到文地路，现在目前的话，小刘庄周边，包括这个新福路小学、西向通，从志远小学过来车流会多一点。

0: 打一准北向南，在青云小学周边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目前来说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啊。到养生大道也是比较平稳，平行东侧的金华路上，哎，不对，这是仙翁路上啊，仙翁路北大园林学校十八中西侧有些增加啊。到了第五小学北向南通行时格外注意，到了杜中路由南向北方向一个绿灯，在华府运动庄园门前啊。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一个绿灯，耀都路是比较的平稳，平行西侧逢华小学新校区北向南方向同乡路上会有一些增加。韶华路由南向北啊，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这都是这周边的车流会多一些啊。光明路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文地路也不堵，立新路是比较畅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同乡路啊，夏侯小学分校这周边，也就是万达北万达的西侧，现在目前是南北向有增加，其他路段处都是比较的平稳。城北进城呢，是从药王大道从010仙道开始排队，目前通过路段处的话，最多也就是个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呢耐心等待两个红绿灯吧。还是提醒您跟随前车，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1: 怎么了？瞪大眼的双眸。
0: 我说那是个罐子吗？那罐子感觉口不大，为什么要插个那么大的罐子？
1: 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明天一天的假期你怎么安排？
0: 哎，
1: 来听一下小美吧。
0: 阿美说一天假期我就留美食上了。
1: 嗯，
0: 上午呢菜市场转一圈，买点新鲜食材，中午给自己做顿大餐，您都不用赶时间嘛，就慢慢洗菜，慢慢做。吃完收拾完，下午泡茶歇着。平时上班天天外卖，难得有一天好好吃顿家常菜，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了啊！
1: 啊，挺好的。
0: 一天只干一件事，
1: 对，然后一件事可以干一天。
0: 对，这事
1: 对吧？从早上买菜开始，中午做饭，然后再吃饭，下午再刷一刷、洗一洗，晚上再吃点中午剩的饭。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你有没有朋友就会邀请你去这个去他家家宴？
1: 我昨天晚上就去了。
0: 这个我就想后面是重点，
1: 嗯，
0: 就是他做饭很精致，
1: 嗯，对，
0: 但是出餐
1: 很慢，
0: 奇慢无比。
1: 对对，的确是。所以每次我下班都特别晚嘛，但是我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好出餐。
0: 哇，咱俩。
1: 你也是，
0: 我就是我这节目是
1: 对。然后我其他朋友呢，就他们到的很早，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得在旁边站着等着，帮忙打个下手呀。
0: 啊、
1: 然后只有我到了开饭。
0: 我给大家，
1: 你也是，
0: 对，我给大家讲个事儿、有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是我那个，这怎么算呢？这个关系怎么？
1: 你什么朋友？
0: 我
1: 老表，
0: 不是我学长的对象的堂哥。
1: 你学长的我捋捋啊、对象的堂哥，
0: 对，
1: 你怎能连？
0: 不是，我们是因为打球认识的
1: 哦，球友，
0: 对，
1: 然后后来聚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后来聚餐，他邀请的时候我不知道，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学长也来了，然后他说哟，你怎么
1: 也在这儿？
0: 对对，我说是这样的，他说他邀请就是你的同学，
1: 嗯，
0: 他意思是。哎，我刚好认识你们那个同学，
1: 嗯，
0: 你们一个学校同学在一起，都是比你高一届，
1: 嗯，
0: 咱一起坐坐吧，啊，就一起坐坐去他家了，
1: 嗯，
0: 下午3点去的，
1: 嗯，
0: 晚上7点开的餐，
1: 坐4个小时，
0: 你猜这4个小时做几个菜？
1: 4个菜，
0: 对，
1: 1个小时一个菜，
0: 2个汤，2个菜，
1: 嗯，
0: 我当时我服了，我真
1: 是，是不是全是大菜啊？还是说就有普通的那种，就是家常菜那种？
0: 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他做的全是。耗时间的菜
1: 啊、哦，别浪费时间。
0: 排骨、玉米，
1: 嗯，要煮。
0: 黄豆、老鹅，
1: 嗯，也要煮。
0: 然后其他几个菜呢？那有一个菜是番茄鸡蛋，那个不用时间啊。
1: 嗯，那个最后炒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炒鸡胗，
1: 那个很难炒，其实难熟是吧？
0: 快炒，
1: 嗯，
0: 那是个快炒的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他做了4个小时。
0: 对，那个菜为什么能做那么长时间？
1: 也许是其他3个菜在等那个老鹅。嗯，
0: 哎呀，真是。Mr. 张说你俩都是踩着点去呗。
1: 对，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和我朋友一起吃饭，就是他们俩现在已经出发了，就每次我都是最后那位，就很巧合，每次都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要约饭，
0: 好事，
1: 大家也习惯了，
0: 好事好事好事。哎，我的朋友圈都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就有的时候甚至有些朋友啊， 真是你们都不饿，肯定是吃过饭来的。我给你形容一下，我6点半下班，
1: 嗯，
0: 我到地方了，就已经到饭店了。
1: 嗯，
0: 他说哥，你去点个菜。
1: 嗯，
0: 我这菜都没点吗？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你到底你们是中午吃多饱。
1: 哎，刚刚有这个有朋友在抖音上问啊，就是说这个自建房这个土地使用证还有房产证这事儿。
0: 嗯，
1: 然后夕颜在那个咱们群里面发这个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可随时登记办理，你可以放一下这个，看有没有听众他需不需要，需不需要，
0: 嗯哼，
1: 啊，了解一下，在我们群里面呢。
0: 稍等啊。
1: 嗯，就是也是我们就是航空热线啊，就是上线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回答了一些问题。
0: 得呀得呀，来我来找一找哈。这把它关了，要不然大家听不到啊他说了什么啊。来听一下。哟，
2: 你请你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到当地村委会做好登记开档，以乡镇为单位报区最高局进行统一安排登记办证。二，村民个人也可以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办理。三，农房这一地确权登记是一项经常性不间断的工作，有申请办证意向的村民可以随时按照程序进行申请办理。
1: 嗯，
0: 好，大家知道了啊。
1: 然后西人说陶类地亩本，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地亩本？
0: 哦，
1: 地亩本丢了，能不能直接去地产中心办理？还艾特我们俩说问谁，问胡老师，艾特他一下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是胡才老师知道这一块吧？
0: 肯定知道。
1: 嗯，
0: 李红老师也行。
1: 哎，在群里面直接艾特他们三个。
0: 他在群里面吗？
1: 吕恒、胡赛，还有小瑞，是吧？
0: 还得打个名。
1: 嗯，
0: 胡赛。
1: 对对对，直接艾特他们，他们肯定知道。
0: 买柴胡的有一个，哎呀，他没在那个群吗？
1: 嗯，
0: 讨厌。您就是说完就办节目组吧。
1: 第五本，
0: 他们是非常了解这个啊。明年中医院测骨龄群满了还能报名吗？这事儿找中医院，
1: 给中医院打个电话问一问。
0: 对，您也给他问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院自己办的一些事情啊，活动啊，可能我们会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具体情况还得问到本院，因为他们的信息最直接啊。好，谢谢。好吧，今天的话题呢是，如果说只有一天假期你会怎么安排？来看一下老周。老周说，我就打算一个短途遛弯了吧，不去什么热门的景点凑了，咱就是亳州周边。
1: 嗯，
0: 然后呢不带大包小包，轻装上阵呗，带个手机，
1: 嗯，
0: 就得了呗。找小店吃的东西逛的差不多就回家，
1: 很随意啊。
0: 单身。
1: 你是杜老师说的吧？
0: 不是，这就是单身才能干出这事儿
1: 啊。
0: 你是吧？
1: 不快乐吗？
0: 快乐，这不是，这他们的快乐，我们get 也从前 get 过，现在 get 不到。
1: 真的，我还能 get。
0: 短途自己
1: 啊，自己我不能 get 啊，自己我不能 get， 我需要就是身边有朋友。
0: 你没看吗？他就是他自己去逛一下，找个小吃店逛逛吃吃，不带什么东西。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其实以前我干过这事呢，是骑自行车。
1: 哦，那时候你可以享受就是自己一个人
0: 对溜达嘛，骑自行车溜达，满地方溜达。
1: 对对对，
0: 溜到一个集镇，就在那集镇解决午餐了。
1: 嗯，
0: 或者给朋友聊天说你们家在哪儿啊，
1: 嗯，
0: 老家要不要我去看看呀。
1: 对，如果现在骑自行车去你还可以，但是旅游的话就去景点的话就
0: 哎，你还被府还真管
1: 是吧。嗯，那我特别佩服的就是比如说其实一个人吃火锅我觉得还行，我可以做到现在就这个年纪了啊。
0: 嗯，
1: 看电影我也还行。游乐园我不行。我前几天去游乐园，然后当时我就看到有一位，就很少会有就是一个人的啊，就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她是一个人的那个在游乐园里面玩。
0: 嗯，
1: 但是她玩的可开心了，我特别佩服，我怎么不能成为那样的人呢？就他很投入，他也在就是自己给自己拍照打卡，然后排着队呢。有的时候他因为他一个人，然后呢也会享受到一些优待，然后一个人沉浸式的，我看在好几个点都看到他了，就是他的表情就是很满足，很沉浸式在游玩。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室友他一个人看电影，我当时觉得哇，我真佩服。
0: 我害怕吗？看电影
1: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这假如说身边有人的话，同场自有人，我能。
0: 哎，你看这事儿就显出来一点就不同的，游乐场、电影院、火锅店，这仨地方我都不喜欢。
1: 你不喜欢火锅店呀、
0: 火锅店就是朋友在一起去的时候
1: 你喜欢。
0: 对，我要是真的想吃火锅就在家自己
1: 哎，对，一个人吃就吃旋转小火锅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就是它是一餐，它不是什么一个事儿，知道吗？
1: 对，
0: 就如果说你说你今天让我选择火锅，我不会选择、比如说今天有谁安排火锅那行，就是说他们要几餐要吃火锅那没问题。
1: 对，哦，但我现在回忆一下，假如说现在我一个人吃饭的话，我几乎都是点外卖，
0: 是吧？
1: 一个人吃饭啊。
0: 我现在呢就是逛，比如说楼下新开的新馆子，我现在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先进去逛一下，尝尝它的味道，然后你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其他的美味，给别人个机会，人店都开起来了，你捧捧场。
1: 小刚，
0: 小刚干什么？
1: 发一个路线去九华山了，说休息爬山啊。
0: 小刚，我是小刚，我休息的时候都泡在山里，下次注意啊，我要画中国地图轨迹了啊。哎呦，确实真
1: 没少消耗呀，消耗了2000多千卡。
0: 嗯，
1: 我每次爬山，其实每次都很痛苦，因为每次爬山都要起老早了。然后虽然说爬着爬着吧就开心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会痛苦，就没去到那个山底下开始爬的时候，我就开始犹豫，就是要不要再睡一会儿？算了吧，待会儿再去吧，就是睡醒了再去。
0: 你是昨天晚上睡得晚，你知道我你但凡9点钟你睡着，我告诉你4点钟你都起来了。
1: 重点是我9点钟睡不着呀，我每天在想，如果说我晚上和早上一样困就好了，这样我每天都不会熬夜，就每天晚上我就像我早上那样，眼睛睁不开，眼水泪水直流。
0: 我恭喜你，你现在属于身体还年轻。我告诉你，
1: 是吧？
0: 你身体稍微你比如说你上了30岁以后，30岁那么也2-3年，你就会猛然觉得自己的身体
1: 撑不住了。
0: 对，就别人那时候我玩到12点怎么了？12点才到什么时候？凌晨2点回家，哟，这路上没有人呢。哎呦，这吹着小晚风挺舒服的，精神倍儿棒。到家呢就是洗澡干嘛就睡觉就睡了。你现在你要真是你过了12点或者1点钟左右的时间，你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是
1: 就是全凭着一口气儿撑着
0: 吊着呢，就是那种
1: 吊着。我前段时间我表妹定亲就订婚，然后订婚不是说一大早就是男方会拎着一些礼物呀那什么去女方家嘛，就来的比较早，当时他们定的时间是早上8点。
0: 很晚了
1: 啊，
0: 很晚的，
1: 真假的？
0: 8点已经很晚。
1: 当时我们都震惊了，我说啊，8点这么早，我们家人都特别痛苦，怎么办呀？这7点钟最晚7点得起来嘛，就是因为你7点半之前必须赶到他们家等着他们。然后那天晚上呢，我们全家人就吃完饭之后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家早点睡。结果到凌晨1点的时候，我有个弟弟突然间说话。说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我还没睡着，然后突然间就炸出来了很多人，就包括就是我舅，他也没睡着，他说我还醒着呢，然后怎么睡都睡不着。就是那天我也是，就是到2点钟我都没睡着，一直在那翻来覆去。结果第二天呢，一早就6点多我们都起床了嘛，然后去他们家就等着那个
0: 新郎
1: 对
0: 来接亲，
1: 来接就是来订婚，
0: 来上门。
1: 然后我们从7点多开始到他们家等，等到8点钟，这大哥没来，8点半这大哥还没来，9点了这大哥还没来，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回家睡一觉了。
0: 大哥干嘛呢？
1: 就是当时说好是8点，但是等到快9:40那一会儿吧才来。
0: 有情可原。
1: 有的时候你时间定好了，有可能就是发生其他的事情，然后慢一点。怎么了？
0: 这事儿就是你知道，你是站女方那一块儿，我呢是男方这一块儿。我告诉你，
1: 没体验过男方那边是
0: 男方，我告诉你，比这还累。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就是订婚这事儿，你得送礼。礼品呢，就用车拉。
1: 那头一天不都摆好了吗？第二天车来不就行了吗？
0: 巧、哎、不？就是这个流程，按正常走就是这流程。今天刚起了，然后呢，我朋友圈反正这事儿没少干。
1: 我听一听。
0: 咱说先说订婚的这事儿哈，朋友们就相约好了，今天这一桌坐着都是自己亲朋好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你们这五个人开这五辆车，
1: 嗯，
0: 老七、老八、老九、老十，你们几个开什么送礼的车、送棉被的车、送饮料

0: 的车、送样的车、送酒的车，
1: 嗯，
0: 安排好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老八在哪儿呢？我马上到。八点钟了，一八点钟走，八点钟我马上到。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苏醒，他得收拾一下吧，不能蓬头垢面去见女方。
1: 嗯，
0: 然后呢，就这种情况。还有呢，给老四打电话，老四在哪儿呢？嗯，然后再打电话，老四在哪儿啊？嗯，就这种，知道吗？
1: 哎，所以说这种事儿就安排给大爷。
0: 哎，这不是你年龄大的也是这种，年龄大也累。
1: 嗯，
0: 因为头一天呢，你要是接待自己朋友来，你晚上少不了饮酒。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确定这桌人他不饮酒，明天早上有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到了后半夜之后，有些朋友呢，他就是这性格。
1: 嗯。
0: 无酒不欢。
1: 嗯。
0: 我都来干这活了，你还不让我喝酒？然后他就会这样。
1: 嗯。
0: 他就说我要安排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就这种，就是你老是在凑人，你凑人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叫，有的时候你定八点钟出门。这个如果说这家人都没这个习惯的话就很好，他们就会一块就准时出发。
1: 嗯，
0: 大部分是这样情况的。但是我朋友圈那种性格都是特别那种天南海北的那种，
1: 嗯，慵懒的，
0: 哎，就是就是那啥，等一会儿啊，就这种情况，这种，然后他们就会嘚聚成一团，
1: 嗯，
0: 然后就赶着来了。那个时候已经看就九点钟了。
1: 哦，
0: 你在走路上，我告诉你，八点钟走没什么问题。好日子要是八点钟走，
1: 嗯，
0: 路上全是接亲的。
1: 哦，
0: 或者说路上全是那种订婚那种，比如说你们路程还挺远，
1: 嗯，
0: 还会规划路线，你必须要走哪条路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这就多了，再加点规矩什么的。如果说提前和新娘子说，我们可能会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还行。
1: 嗯，
0: 反正我是见过在十一点半之前到的。
1: 嗯，
0: 就十一点半，就是我们说的是早上八点去接。十一点半才刚到。
1: 对，但是我当时想的我很困。
0: 就是那个更困啊！我告诉你，有些朋友啊，这一夜是不睡的。
1: 对，就没怎么睡，因为你想着你第二天有事儿，你精神就吊着呢。
0: 对。
1: 然后你就睡不着，越睡不着，
0: 越
1: 想睡，
0: 对，越想。家里的直系亲属基本上那一夜是不睡的，
1: 对吧？
0: 嗯。还熬一大通宵，还得熬一大通天，
1: 嗯，
0: 把事办完了，过了中午头，你看吧。
1: 嗯。
0: 就大家就各自找地方开始睡觉。
1: 对对对，没错没错。第二天下午，大家全回家补觉去了。
0: 这朋友说没啥，就搁一小会儿，对吗，永天？哎，我得这事儿我得澄清一下啊。
1: 嗯，什么？
0: 鄙人啊，和朋友们约着去打羽毛球，
1: 嗯，
0: 就那一次。
1: 你搁别人了？
0: 哇，我有事儿，我没去。
1: 嗯。
0: 然后呢，从那以后我有一个好名字叫好哥哥。哎，自己起的，我觉得这名字挺好的，好哥哥。
1: 哎，挺好的，我也是歌王，我怎么起呢？我经常就是
0: 哥姐，
1: 就是每一次和别人约好这个时间，比如九点，然后我都会迟到一会儿，或者是踩点。
0: 被你想好了，
1: 嗯，叫什么？
0: 你的网名叫李哥，
1: 嗯，
0: 别叫李科了，同发音，真是，就是你叫李哥，
1: 嗯，
0: 不叫李科了。得跟正常啊，这不就顺了吗？真是。
1: 小刚看日落呢。
0: 有，
1: 嗯，很美啊。
0: 那立伟问我们的飞机啥时候通航上海？
1: 目前最新的航线是通往这个10月25号会有那个通往广州的，上海的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官方消息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航线。嗯，可以等一下我们这个通知，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很第一时间给发布出来。
0: 嗯，好，
1: 嗯。
0: 真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朋友们那些留言哈。这个和我差不多，大强说作为羽毛球爱好者哈，这天必须呢留给球场，
1: 嗯，
0: 上午睡个懒觉，下午约个球打场汗，出一身大汗，打完球找个地方简单的吃点东西。
1: 很简单啊，有多
0: 简单
1: 啊。
0: 老简单了，他说傍晚回家洗个澡。你都傍晚回家洗澡了，你觉得你的晚上能简单的吃个东西？
1: 对，那你比如说你下午先吃点那种下午茶简餐，然后你回家洗个澡之后，你会发现，哎，洗完澡之后自己又饿了。
0: 我这真是，
1: 是吧？就感觉洗完澡之后就得出去再溜一溜，再逛一逛，然后再吃一吃。
0: 哦，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们家，
1: 你们家不这样？
0: 我不属于那种人
1: 啊，
0: 我不属于，因为就是我

0: 饿，是习惯、
1: 啊、就是嘴馋，
0: 嘴馋是舌头的低语，饿呢是胃的咆哮。
1: 嗯、啊、那我呢，我是
0: 你是低语。
1: 我以为我要说我是猪食。
0: 不是不是，这是犯猪瘾了，这属于是啊。你那也不正常，你如果说你真的饿，你不会选择是吃个鸡爪，你可能会选择吃份面，吃个面包挡饱的东西。
1: 你家里没有啊？
0: 你们家
1: 点外卖是吧？
0: 对、啊、是
1: 我最擅长的就是点外卖。
0: 还真是。
1: 来继续看我们朋友怎么说啊。
0: 最后一位朋友吧。
1: 对，一天假期我打算彻底断联半天、把工作消息给静音了，不看工作群，上午看一看积攒了很久没看的短视频综艺、然后下午呢晒一晒太阳发呆。平时呢时时刻刻都要回复消息，难得一天给自己留一段完全不用处理工作的时间。那我也会，我周末的时候就经常手机不在身边。然后就是很享受假期。
0: 你像我们这种就非常好，因为急事儿、很急的事儿只有家里面会找到我们。平常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能找到我们。就算找到我们也可能是个缓冲的事儿，所以说
1: 对，
0: 只要家人在身边，我的手机基本上都在沙发，
1: 对吧？我也是。
0: 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就是必须啊或者说非常着急的事才能联系到我们。
1: 就感觉就是亲近的人都在身边，有啥事儿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大家都考虑吧。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明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假期。
0: 给你们安排了做饭的做饭，然后呢
1: 打球的打球，
0: 赖床的赖床，遛弯的遛弯啊，大扫除的大扫除吧，好吧，
1: 安排的很满很丰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0: 是的，
1: 一觉睡到自然醒。
0: 祝贺你能睡到自然醒哈，夜里别醒，知道吗？啊，好的，
1: 夜里醒睡不着。
0: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月灯全程了。只有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1: 拜
0: 拜，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下周一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明白。
2: 走。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学会欣赏。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欣赏、喜欢和爱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有人说，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是相知相爱，其实在你的一生中，真正能打动你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多去相爱吗？很不现实。爱是一种用心投入的狭隘的情感，它美好但独立而排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便想要完完整整地拥有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以及他整个的人。但每一次的感动过后，你又能长久地拥有吗？没有永远不变的思想，没有永远唯一的情感，所以重要的不是爱，而是欣赏。优秀的人身上会分散着诱人的光彩，他不仅吸引你，同时也吸引着和你同样有着鉴赏能力的人。就像美丽的风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座山、一片旷野，而是为了整个自然，是为了点缀这美丽的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品味、去陶醉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会对同一幅景象产生不同的感觉。晶莹的雪山有着冰清玉洁的美，潺潺的小溪有着清透自然的美，波澜壮阔的大海有着宽广豪放的美，每一种美都给人不同的震撼。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播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播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播州机场传来的好消息，播州到广州的直飞航线预计10月25号开通。记者从播州机场了解到，根据全国民航2026至2027冬春航季航班计划，播州机场将新增播州至广州直飞往返航线，预计10月25号正式通航。届时，播州机场航线增至7条，通达全国12座城市。新航线将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播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
1: 目前合同已经签订了，然后他们也做了这个开航的考察工作，就是开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0: 据了解，新航线计划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CZ3315 和 CZ3316， 直飞机型为空客321，计划班机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具体时间为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目前新航线已启动售票，具体航班信息以机场及航司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亳州机场将依托冬春航季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这几年，桥城区一直在开展和美乡村建设，现在已经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还6次拿到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的称号。不少村子旧貌换新颜，老百姓在家门口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变化，日子过得更舒心。走进桥城区华佗镇大吴村，村内道路平整开阔，农户院落整洁雅致，房前屋后景致井然，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说到人居环境实实在在的改变，村民王媛媛感受最为深刻。
2: 像前几年，然后道路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敞，然后下水道还经常堵塞，经过前年的改造，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0: 村庄环境提档升级的同时，公共休闲配套也同步落地，给村民休闲娱乐带来新去处。
3: 我们村里面现在环境特别干净，我们村里面还要更进一步的改造，我们村里面会越来越漂亮的。
0: 和美乡村建设循序渐进，大吴村已经完成坑塘治理、五元建造、破损路面修复等市级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村庄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继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4: 我们大吴村在24年申请这个市级和美乡村，我们项目进行了这个坑塘治理，还有这个无缘建造，还有路面损毁的修复这一块。然后在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在24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0: 大吴村的美丽蝶变是桥城区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桥城区深入贯彻省市区委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部署，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全区已建成精品示范村1个，省级中心村110个，打造了一批具有桥城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2026年，我们重点聚焦8个精品示范村和28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目前总体进度已达60%。我们建立了专项调度机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注重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深化群众参与机制，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0: 下一步，桥城区将对照省级验收标准，统筹抓好在建项目推进与已建项目提质，发挥精品示范村的带动效应，在改善人居环境基础上做强乡村产业，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省级验收标准，紧盯 2025年省级中心村收管冲刺，确保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同步加快推进2026年省级中心村项目建设，做到压差推进、无缝衔接。此外，我们将持续推动峨眉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充分发挥精品示范村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峨眉乡村建设助力强收乡村全面振兴。
0: 金秋时节，我市的秋粮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淄川区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破解了农户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切实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仓里。在淄川区方向家庭农场的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7-8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
6: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摊场、晾晒、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塔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0: 经过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儿，也能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
7: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呢，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一亩地都能多保住几十斤粮食。
8: 现在卖粮食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农民现在这几个阴天，那个下雨的害怕，赶紧来这是最省事的。钱也比较方便，就俺都发到微信上，啊，现钱也有。
6: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湿粮5000多吨。
0: 粮食烘干守住丰收最后一道关口，烘干设施有效降低秋粮产后损失，助力农户节本增效，让颗粒归仓，不再看天吃饭。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府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老年房打围墙需不需要申请。
9: 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自用地的这个范围内打围墙，这个应该是允许的。
10: 需要先申请吗？
9: 这个看情况，如果是小区整体的一个小区的话，这个需要一个审批啊。如果是在他的原来的这个老的围墙基础上进行一个修缮，这个不需要。
10: 就是如果说他以前有围墙的话，
9: 对，
10: 就直接翻修就可以了。没有围墙需要重新打围墙的话，需要向司规部门去申请。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着百姓，欢迎回来。项目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根基牢。5年来，亳州锚定项目为王不动摇，持续攻坚重大项目建设，交通、产业、民生领域捷报频传，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蝶变。
11: 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城市迭代跃升的动力源。5年来，亳州坚定不移的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惠民生，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曾经不同民航，如今凌空起飞。5年来，亳州全力攻坚重大交通工程，亳州机场顺利通航，如今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已经成型，亳州迈入航空时代。
12: 去现在方便多了，去佛山只要两个多小时，未来佛州有大的发展。
13: 机场的开通，完善了城市的交通功能，提升了不能佛州的形象，使我们客流、人流、信息流的这种汇聚更加的这种便捷，为我们佛州这个重要产业走向世界呢，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1: 交通打通大动脉，产业筑牢压舱石。目前十八里冷链物流项目正在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商贸，精准补齐区域专业化冷链物流的短板。
14: 目前项目施工进度，一号楼、四号楼处于二次结构施工阶段，二号楼、五号楼、十三号楼正在进行筑地施工，厂区道路建设完成度达80%，预计年底实现筑地结构全面封顶，
15: 后期设备全面引入现代化智能管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与整体化管理，根本扭转了以往粗放的厂房局面。
16: 我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等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亳州机场、亳蒙高速、辅警智能化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建成投用，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五年攻坚硕果累累，五年蝶变未来可期。从交通破局到产业强基，从城市焕新到民生提质，重大项目正在成为亳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坚实的底气。站在新起点，亳州将继续以项目为王，以实干为要，让每一个重点项目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的新篇章。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亳州高新区19里村个体工商户楚亮光荣上榜。2026年8月21号16时30分，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一名2岁女童不慎反锁屋内，悬挂在6米高檐边，险情一触即发。途经此处的楚亮发现危急情况，快速跑到预判落点，张开双臂准备接护。女童从高空坠落瞬间，楚亮伸手稳稳接住孩子，经身体缓冲，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巨大撞击令楚亮身受冲击，施救后瘫坐在地。同年8月，楚亮救人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本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表彰79名勇士，楚亮事迹关注度较高，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报道。全国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自2022年9月启动，已发布15期，886名勇士获通报表扬。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4年多了，可仍有部分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我市公安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查处，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在市区的古泉路，交警发现这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在治理区域内违规上路。
17: 不要再进入治理区内，治理区外可以行驶啊。这是出发警的时候。
0: 在市区农贸城附近，这名女同志驾驶一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同样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
17: 在亳州市治理区内是禁止行驶的。如果行驶的话，在你们乡镇就治理区外可以上路行驶。
0: 在市区建安大道与汤陵路交叉口，这名男同志呢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还载着一名女同志。面对交警，这名男同志表示，因为母亲需要透析，申请了备案登记牌照。
17: 通行路线它是规定的，火神岗子在哪个？
18: 我知道，我得回去。
17: 火神岗子在哪个？
18: 在那边那个乱秀那边。
17: 啊，你这是哪个？
18: 我回去拿东西
17: 你这通行道路也不对啊。
18: 不对，我知道呀。
0: 交警表示，在三轮车治理工作中，对下肢残疾人代步、需要康复治疗残疾人员、困难家庭透析患者的电动三轮车实行通行证管理，允许在治理范围内通行，但是要做到专车专用，不得改变用途。
17: 政府对他有一定的照顾，可是有您需要透析，这可以理解的。但是
19: 可以选择骑个电动车呀，你又不带着
17: 专车专用，并不是有牌。 都是万能的。我们厂领中队常态化对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针对未取得通行牌照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我们进行执法，同时将车辆拖移到治理区域外。针对取得通行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要按照通行证的通行时间、通行路线做到专车专用，按规定上路行驶。对违规者，我们也将进行处罚。
0: 为帮助学生提高识毒防毒能力，10月9号博州学院实验小学请来了市公安局高西分局刑侦大队和西派出所的民警走进课堂，为高年级学生开展禁毒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危害。课堂上，民警用小学生听得懂的通俗语言，结合仿真毒品图片，详细拆解新型毒品的各类伪装手段，通过真实案例直观讲解毒品对身体、心理和未来生活的危害，同时普及禁毒常识和相关法律知识，教大家实用的防毒五步原则。
19: 通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完整的防毒方法，我会严格遵守防毒五步原则，自觉远离复杂场所，谨慎交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汇报。
0: 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民警现场提问防毒防诈和扫黑除恶的小知识，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防毒知识。最后，全体学生集体进行禁毒宣誓，坚定拒毒决心。
20: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很远，今天我才知道巧克力、奶茶、贴纸这些我们身边常见的物品都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以后我一定提高警惕，坚决不收陌生人送的任何饮品和食物。
21: 如今新型毒品更新快，伪装越来越生活化，很容易迷惑孩子，学生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禁毒教育得从小抓，常态化开展。我们会持续做好这类安全宣讲，帮孩子们学会识毒拒毒，筑牢校园的防毒防线，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入秋之后，气温忽高忽低，儿童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不少孩子出现咳嗽、流涕、发烧等症状，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盲目护理用药容易延误病情。那如何快速区分两种病症，做好科学预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2: 入秋以来温差比较大，儿科门诊就诊患儿数量明显增多，多数以呼吸道感染症状为主，普通感冒和流感初期症状相似，很容易被家长混淆。虽然都属于呼吸道疾病，但二者的发病特点、症状轻重有着明显区别，对症区分、科学应对是秋季儿童健康防护的关键。
23: 普通感冒大多是表现为流鼻涕啊、鼻塞、打喷嚏，体温正常或者有点轻微的发热，孩子精神状态一般呢都比较好，三五天就恢复了。那流感往往起病比较急，高热明显，浑身啊肌肉酸痛乏力，有的小孩子可能还会呕吐腹泻，精神变差。
22: 据医生介绍，普通感冒症状相对轻微，恢复快，对孩子身体影响较小，而流感发病迅猛，全身症状重，如果防护不到位，容易引发并发症。秋季儿童免疫力较弱，加之校园、幼儿园人员密集，交叉感染风险大幅增加，日常科学防护尤为重要。
23: 那日常防护要做到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家里要注意多开窗通风，平时要注意戴口罩，增强免疫力，及时的接种相关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如果孩子持续发烧啊，精神萎靡，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是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2: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武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武琴戏。
7: 闭目静养，
2: 习练武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3: 嘟嘟嘟嘟，上速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
1: 有一种刚睡醒的感觉。
0: 是吗？
1: 有没有一种
0: 有点
1: 这种感觉？对吧对吧，
0: 你说今儿上班呢就有点懵，
1: 就是声音上你们听一听那种
0: 轻松。
1: 是吧，
0: 就是那个早上那个我有段时间嘛，就是就有，尤其是这样的声音听得很熟悉哈。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吧，等会再聊。
1: 哎，说过了，说过了。
0: QQ 群也没说呢。
1: 啊，对 ，QQ 群，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
0: 对，进群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每天聊一聊啊。
1: 对。
0: 好，来说这个睡醒的这个声音啊。哎，这特好玩这个
1: 啊，
0: 就是你就咱这个专业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会有一个就是那个气泡音嘛。
1: 对。
0: 就没刚睡醒的时候就油然然的会有一点气泡音，
1: 会有一种，
0: 或者很晚的时候也会有
1: 啊，会有，或者是比如说你喝大了，
0: 喝大了是学龙叫吧？
1: 不，就是你喝大之后你眯瞪一会儿，再醒的时候也是那种声音，
0: 会吗？
1: 啊，你下次眯瞪一会儿试试。
0: 这个眯瞪不着。
1: 哎呦，之前就比如说别人嗓子痛啊或者不舒服啊，我就教别人做气泡音，别人觉得我有病，你知道吗？
0: 还真是能放松嗓子，
1: 是吧？我说你能放松一会儿你就舒服一点。
0: 对对对 对， 对，
1: 可能在就是精神上会舒服一下。
0: 安慰一下他。
1: 对，
0: 别让他太劳累，这种情况是吧？
1: 我刚才想说啥来着，被你打断了。
0: 就是气泡音嘛。还有什么？
1: 哦，我想起来，想起来了，
0: 哦，你说
1: 就是有一个同学，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同学不是我们专业的，就是别的专业的。你想笑？
0: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没有。
0: 继续啊，来。
1: 然后呢，就是早起的时候。
0: 不是早起，他是打游戏。
1: 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0: 啊，不是这个同学是吧？
1: 就是我当时呢，他妈妈找他，就是他不能让他妈妈知道，他到中午12点了还没起床，他妈妈比较严格，那种，然后呢，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打他的没接，瞬间打来我的，然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也没起来呀，对吧？
0: 哎，
1: 然后这时候我教他一个绝招，因为他那个如果接电话的话吧，就是他妈妈可以听到他那种刚睡醒的
0: 声音，
1: 对吧？
0: 哦，
1: 然后呢，我就教他嘿哈嘿哈，
0: 练上在那儿。
1: 对，然后我们来了10几下，然后再来一个绕口令，我说你现在可以回了，就丝毫没有那种刚睡醒的声音了，就是唤醒了。声带被唤醒了，整个一个感觉这个人在山上站着的感觉那种。
0: 就是
1: 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对。
0: 什么事找我干什么，
1: 对。如果说没有练声之前就是接电话的话肯定是
0: 就是喂。
1: 对。
0: 哎呀真是。
1: 然后练完声之后就是妈妈我刚刚在干嘛
0: 很嘹亮。哎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是对很多喜欢大声说话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1: 哦，是哦，你回忆一下，就比如说声音比较大说话的，他刚醒的时候声音就比较大了，
0: 很大，很吓人，你知道吗？
1: 对，
0: 空间非常安静。
1: 嗯，
0: 你往常平常就玩，
1: 嗯，
0: 什么事儿？
1: 嗯，
0: 他就是喂，就开始了啊。就是他已经他是睡着的那个状态，但也能有这么嘹亮的声音。
1: 对对，
0: 很厉害。
1: 有一朋友和一个男生相亲。然后当时在一家就是比较有那种氛围感的那种店吧，然后全是年轻人。
0: 嗯哼，
1: 那我当时呢生意也很好，因为是个节日。当时他们排到队的那个桌呢，在正中间，就那个大厅里的正中间的一个桌子。
0: 哇 ，C 位啊！
1: 然后其实大家说话都当刚开始吃嘛，就是假如说你还没喝酒，那个声音也不会体谅，对吧？然后大家的声音都特别小，
0: 哦，
1: 就是你也听不到别的桌在说什么。突然间，这个男生接了一个电话，
0: 有点微醺了。
1: 我学不上来，就你刚那味儿，你知道吗？
0: 就是跟你说话，你说，
1: 喂，对对对。然后刚巧呢，他说的是有关于 money 的事，
0: 哦，
1: 就是有关于钱的事情。
0: 哦，
1: 然后他本来可能不是在那种。装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由于他声音特别大，就有一种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感觉。
0: 就这2亿，你还给我打电话？
1: 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你知道？然后当时全房间的人都看着他， 看着他们那一桌。
0: 哦，
1: 对，然后当然看着对面的我那个朋友，从此以后第一顿饭就变成了最后一顿饭。
0: 就这事儿了，一般就是、嗯、这个就是，要充分尊重啊，好吧？你们没有相亲经验，我有，我跟你讲讲。
1: 啊，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注意这种行为，比如你还没有相当的熟悉，比如你熟悉之后知道你声音是这样大，就不会说影响到对你这个人的判断，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某些人的性格，他确实很开朗，他那也收不住，就看你喜不喜欢了。
1: 对，比如说我奶奶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就能很能适应，他声音小了我还不适应。
0: 哦，
1: 嗯，
0: 我身边大嗓门的，
1: 谁？七大姑八大姨一定有一个。
0: 哎，你还别说，我身旁大嗓门的还真不多，
1: 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嗯，
0: 我身旁如果说你要说这个嗓门稍微大点的，就黄蒙娜。
1: 我刚想说他，
0: 黄老师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1: 对对对，我刚想说是不是黄蒙娜？
0: 嗯，怪不得是欧美流行音乐学院、啊。发声方式都不一样啊，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呢他嗓门平常呢就不会太小啊，
1: 啊，
0: 和人交流的时候也非常真诚，
1: 但你能听到他说的是什么，就有些人说话声音特别小，
0: 嗯，
1: 就是像蚊子声音一样。
0: 咱单位有时候要说话声音小的人吗？
1: 咱单位真没有，你回忆一下，真没有谁说话声音这么小。
0: 哎，咱有个记者，
1: 嗯，
0: 来过我们直播间，他的声音是非常小。
1: 哪位？你描述一下他的特征。
0: ABB 的名字。
1: 哪个栏目的？
0: 冯老师吗？
1: 冯珊珊。
2: 哦，好像是。
1: 他不是记者，他是编辑。
0: 啊，编辑是吧？
1: 嗯，他声音挺小的，他就是我们口中的小仙女。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就那个感觉，他的声音就他在这儿坐着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种很恬静的感觉。
1: 然后以前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坐着，就是每一次我看到他，就和我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他头发从来没油过，就从来没有像我此刻的状态过。
0: 你那也不油，
1: 挺油的。
0: 嗯，不油不油。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十分精致的坐在那里了。真的，就是别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慌慌张张，
0: 嗯，
1: 然后就赶紧冲过来上班一样。
0: 珊珊这会儿拿个纸，哇，
1: 就是珊珊来了。
0: 模仿一下，珊珊这会儿拿个纸，就在这擦。你不知道，我都是几天起，我夜里三点起来，哎呀，这是洗漱啊。
1: 就你看他做事情很舒服
0: 啊、哦，对，
1: 不慌不忙的那种。
0: 他不急，他的性格非常的就沉稳一些。嗯、
1: 对
0: 啊，不能叫沉稳。
1: 嗯、
0: 女孩子应该
1: 安静
0: 一些，
1: 文静。那一天我们俩来讨论，因为我们俩车开的一样嘛。我说，哎，我们俩车一样。我说这车真费油。我说我每周都要加，如果说我一次只加100，有的时候我还要加两次那种。我说你看我这车真费油，然后本来说想看他省油的，然后他说啊，你怎么就是那么费油？他说他三个星期，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月才加一次油。瞬间我就明白了，
0: 哦，就油门的问题，
1: 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每天早上就呼，我就看到他车了，然后本来我在后面的，一会儿我看不到他了，因为我已经在最前面了。
0: 哎呀，一脚啊，就是两只脚，一只脚在油门上，一只脚在刹车踏板上。
1: 对，那仙女是不去人间的，就是她经常她的路线很稳定，
0: 嗯，
1: 比如开车就两点一线，家和单位，然后中午有的时候都不走，不回家。
0: 哦，
1: 然后我一天呢可以去800个地方。
0: 好、哦，你看他一天能去800个地方，那就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1: 嗯，哦，我们俩没说呢。
0: 没有。
1: 嗯，
0: 开播10分钟了，愣没说话题。
1: 啊，你说，
0: 今天话题就是只有一天的假期，你怎么安排？
1: 啊，朋友们，对，怎么安排？也就是明天啊。
0: 对，这个小红旗说，每周不都是一天假期吗？
1: 啊，他是单休。
0: 他单休啊？
1: 哦，是吧？那是一天不就是单休吗？
0: 哎，你是干什么工作？都单休啊？
1: 嗯，对，我身边有朋友在那种私企里面，他也是单休。
0: 是吗？
1: 嗯。
0: 哇哦，真是辞职。那是一天假，谁能过了？真是。
1: 给钱啊！
0: 一个月才4天假。
1: 那天也给钱。
0: 别辞了。
1: 嗯。
0: 给钱就行，知道吗？
1: 嗯。
0: 老板，我小房子说，明年早起去试试凿口，送哪喝等你。好的。
1: 什么东西啊？
0: 嗯，你明天早上，是这样的，早起钓鱼嘛？
1: 啊、哦、啊，没看到。
0: 赶早口，第二条留言啊。
1: 我问一下啊，打断一下这个奥
0: 沙利
1: 文是谁呀、
0: 啊嗯？就咱的老听众。
1: 哪位听众？
0: 很老了
1: 啊、
0: 哦，他甚至比我听这个节目都。
1: 我怎么第一次看到他名字呢？
0: 哇、哦，他可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1: 我 出来了，你看你那名字多长。
0: 对，有
1: 浪漫满屋小兔子，
0: 小房子，小兔子。哎呀，真是啊，还小伙子呢，真是。哎呀，哎，他是这个，他是他。那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1: 嗯，你说吧，有什么八卦全说出来。
0: 当年啊，他是一个青葱的少年，来到了人生的转折点，遇到了一个怦然心动的女生。然后呢，男生呢基本上送礼物，怎么想都想不到送的最合适的。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这个装饰品，是一个家的样式。他就说他要许下承诺，对这位女生呢负责送她一个家，
1: 啊，
0: 送她一个家嘛，就是意思嘛，寓意啊。
1: 这怎么像你的墙来了？
0: 这意思就是当年的男生都这样嘛。
1: 嗯。
0: 然后他就送了这个，然后送了一个小房子，上面带瓦片。然后呢，如果说旁边再有一个那个水晶球，
1: 还下着雪是吧？哎哎哎，
0: 有可能会有哈，
1: 还得带音乐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这个意境就看出了当时的浪漫。你知道当时有一个韩剧叫《浪漫满屋》，
1: 我知道，我看过。还有记得那个他去济州岛摘那个橙子，
0: 我只记得 Rain 跳海。
1: 你在跳，看我们俩记得都不一样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济州岛有个橙子园，超级大。
0: 哇，
1: 第一集不就摘橙子吗？
0: 没看过，
1: 没看过。
0: 我他妈哪能看这个呀？真是，真是我纯纯那这真是不爱看电视剧的。然后就送了这个吗？所以说就以后就他的浪漫满屋小房子。
1: 哦，这样的故事。
0: 好浪漫。
1: 后来呢？他们在一起了吗？
0: 真的我不知道。哎，很有氛围感啊。就是新题啊。他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现在已经可能开始已经骂我了。
1: 我以为已经开始回忆往事了。
0: 不是，每次提到这个时候，他就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就嘴里面就是啊，真是和拌蒜一样。
1: 他觉得当时自己做的特别好。
0: 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挺不错的，因为那时候那东西也不便宜，而且
1: 很贵是吧？
0: 很贵，而且那个时候还真流行送这个东西。很流行。
1: 真的有。
0: 那个水晶球那时候不也流行吗？送那个很浪漫。而且呢，你看在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那都是标配，
1: 必须有水晶球。
0: 对，那就是标配。
1: 我记得我上次看水晶球还是在《家有儿女》里面。谁送小雪的一个？
0: 那狂野男孩？
1: 我不记得了。
0: 这不只有他吗？花千骨的师傅，记串了啊。哎，这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影视剧会影响到一波人的消费。
1: 对，就会带动。就是有的时候商家特别聪明啊，就是这一波就是剧特别好看，然后呢就是吸引了很多的那个观众嘛，还有那种粉丝，然后他又针对粉丝上绝招。
0: 那卖周边了吗？
1: 对啊，你就开始为他买单了。
0: 我记得这个最清楚的一段时间哈，是那个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应该就是这个请女朋友吃饭是请那个炸鸡和啤酒。
1: 那是你看什么来
0: 自
1: 星
0: 星
1: 的
0: 你
1: 是吧？
0: 都
1: 敏
0: 俊。
1: 女生
0: 女主角是吧？
1: 千颂伊。
0: 他演的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那个剧。
0: 好的。
1: 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那个都敏俊那种类型的男生，然后呢，所以在当时那个剧呢我就没怎么看，但我看我同学他们特别沉迷。
0: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我对象那种类型的。
0: 我就满分。你发现没有？功课开始越来越深了。
1: 对，自从上这个节目，脑袋转的比以前快多了。
0: 那真是啊，那锻炼的真是。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
0: 好的，牛来都给你打了60号，认识。
1: 无语了。
0: 吃素的肉包子说，我的工作呢不分昼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24小时开机待命。
1: 吃素的肉包子干嘛的？
0: 他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
1: 哦，所以24小时开机待命。
0: 你以为我们的手机就关机吗？我们不是24小时待命吗？
1: 也是。
0: 有点突发情况肯定是的。但是这些突发情况都不常见。
1: 那我们也和他一样，钱花不完吧。
0: 对，是的。
1: 命真好。
0: 哇天，我们都贷款上班。
1: 嗯，
0: 这留言没看到啊。爱之香在说黄台都是打电话都是开免提。
1: 我也会，就是我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嘛，你突然间来个电话，你又不能说拿着电话吧，被拍了，你就开个免提。
0: 我现在基本上打电话都是 开
1: 啊，
0: 开免提
1: 啊，就懒得放在这个，有这个动作都很麻烦，是吗？
0: 这真的是你如果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肯定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私密空间，
1: 嗯嗯嗯，
0: 我就会打开免提，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你的朋友也没有那种不着六道的那种。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尴尬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然后你的手机是开外放的外音的嘛，然后声音放特别大，突然间你到电梯里面打开你的手机。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在刷一个是短视频，声音特别大那种，你有过吧？
0: 挂掉电话之后就开始嘣出来了。
1: 对，你有过那种经历吧？很尴尬。
0: 没有，不敢有，真是。
1: 他每次我都赶紧
0: 哎，我有一个这好方法，就堵着这个送话筒。
1: 我也会这样，就这样捂着。
0: 你这捂哪儿啊？
1: 捂这呀，这不是声音口在这儿吗？
0: 你那是收听口，送话口应该不在这儿吗？
1: 啊，你说这儿啊？
0: 对呀、啊，
1: 那我这样捂，下次我说怎么这样，我每次都这样捂。
0: 你下次这样就行。
1: 哦，这样。
0: 这一堵就行
1: 啊！我每次捂的都是这样。捂半年，捂烦了。
0: 长知识吧、
1: 啊。长知识，长知识、啊。
0: 老长知识了。
1: 啊、哎，去看到哪儿了？
0: 对，然后他说这个他的钱，高金主说，那你花不完的钱。
1: 嗯。
0: 所以说明天打算一觉不起，这就比你太早啊。
1: 我的钱老多了，就是银行不给我花。
0: 嗯。
1: 高进说村的私企
0: 冻结欠款，你是不是还不让上高铁？
1: 说我什么征信不好，征信好我能来借钱吗？真是的，
0: 别抖了，再抖自己家底的全抖出来了，真是。
1: 你这样假期去韶花里啊，假期哎，这两天可以错峰去了，因为人稍微比假期少了一些啊。
0: 嗯哼，
1: 吃吃喝喝一天过去了，就这么安排，韶花里可以玩一天。
0: 你要是中午去你能玩一天
1: 啊？
0: 真的，你就是你看，你中午去的时候，在那儿玩，不是韶华里现在它是室外装潢
1: 啊，对呀、啊，
0: 这个很多。
1: 那演出的话，不是晚上才有是吧？
0: 对 ，NBC 是晚上才出来吧、
1: 嗯嗯？白天在那吃饭，
0: 白天在那吃饭、交谈、逛街、
1: 对，
0: 买衣服，
1: 嗯，
0: 去超市，
1: 嗯，
0: 刷卡，
1: 嗯，刷完了，
0: 500块，
1: 刷完了，
0: 啊、好好好好，点了一
1: 刷的时候，周围都是同事，哎，这么巧。
0: 哎，这就对了哈。
1: 嗯，
0: 然后呢，真的是，就是那个，如果说你要是想在那个韶华里面这个吃饭，
1: 嗯，
0: 我觉得能吃一天。
1: 哎，对，他那个韶华村里面那个小吃很多。
0: 对，
1: 嗯，
0: 那在里面走来走去，好，可以。
1: 吃四肉包子说，其实也有意思啊。我这个工种拆开来说，没个万把文，一个月请都请不来。但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一个月1500、2000都不给，真是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那这个工种，就比如说这个工种，如果说你外包，
1: 啊，
0: 比如说你像咱，
1: 啊，
0: 咱如果说要配音的话，外包一个配音
1: 很贵，
0: 得多少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咱在
1: 按分钟按秒了。
0: 对，咱要是直接在台里面录些东西，
1: 嗯，录一沓子稿子，
0: 就很多啊。
1: 我每次在那个游戏假期前，就假如说那天是我的节目，我从这里摆到这里，
0: 啊、哦，嗯，差不多了。你这就是上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段子，就这样说嘛，
1: 嗯，
0: 就是我的一个手臂要多少钱，我的一个腿要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是这哪儿坏了修修要多少钱，
1: 那我多少钱？
0: 对对对对，我这几千万的身家，然后呢一个月花2500就能让我老老实实在这干活，哪也不去，
1: 对，就能捆绑住我。就刚毕业那会儿，你发现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
0: 嗯，
1: 其实你读了，尤其是你读了研究生之后，可能还会稍微这个心态会平和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你会有一种心高气傲的那种劲儿。
0: 嗯，
1: 你发现你他会觉得什么地方都关不住我。
0: 哦，这真是。
1: 你当时没有吗？
0: 我是迷茫的。
1: 嗯，我也迷茫。
0: 我毕业之后，我当时真的是迷茫，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干什么。
1: 嗯。
0: 我这个社会需要我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能干些什么？
0: 对，
1: 嗯，
0: 我当时第一愿望，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那可以当啥？
0: 我要出去逛一逛，
1: 嗯、
0: 去了解一下，
1: 溜达溜达。
0: 对，其实我毕业第一年，我真的想法，我就是想自己自主做生意。
1: 嗯，
0: 然后这后来之后就是，看见什么都喜欢。
1: 嗯，
0: 这就是接受能力快。
1: 啊、哦，对你喜欢的确挺多的，
0: 喜欢的多，然后慢慢玩，
1: 嗯、
0: 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呢，就是美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说聊到这儿啊、哦，我玩过，聊到那儿去、
1: 嗯，
0: 我去过，
1: 嗯，
0: 但是出门的事儿少。
1: 啊，
0: 哎呀 ，MM 说从开播到第一次广告刚好到家，
1: 哎，这么巧，合理安排。 就是为你打造的。
0: 半小时是吧？哦，真是。嗯，建议您坐在车上把剩下的半小时全堵了啊！
1: 别下车，别下车，
0: 全写下来，
1: 别回家。
0: 对对对，回家。嗯，我回家还得吃饭，多痛苦的一件事儿，真是。请我们俩吧，我们俩陪你吃饭。
1: 亳州八号第二期 A 区什么时候能下来？
0: 哦，咖啡脑袋啊！
1: 哎，很熟悉啊，
0: 多喝点咖啡吧。宝儿，哎，八号地在哪？不是，待会儿带媳妇儿吧。
1: 我上一次听几号地还是六号地吗？
0: 五号地，五号地带媳妇儿，现在叫可以叫双华小区，
1: 嗯，
0: 就在那一块儿啊。八号地的话，
1: 啊，亳州八号还原小区，
0: 嗯，
1: 是吧？
0: 预计什么时候？
1: 三义路东面，三圣路西，
0: 三圣路，
1: 嗯，然后湘富路以南，单身路以北，
0: 嗯。
1: 工程进度呢？目前16栋主楼已经竣工验收，然后说是今年6月份已经开始慢慢启动这个交房程序了啊。但是官方没有对外公布固定统一的选房号的这个发放日期。
0: 我建议您去溜达溜达。
1: 对，它是按照你的这个征签的片区还有项目批次陆续的下发，不是一次性的啊。二期 A 区是后面的批次。
0: 哦，后面批次，大家慢慢等。
1: 对，
0: 再看一下那排水管，他说想问一下光明路大桥啥时候能开建啊？
1: 什么什么？
0: 光明路的亳州市
1: 桥东区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开建？
0: 嗯，
1: 就刚刚那位朋友，您可以拨打这个12345这个政务热线，然后提交一下您这个咨询的工单，到时候看工作人员能不能给你家这个批号这个具体的这个发放时间。
0: 其实这个，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选，你们那个群里面是第一时间。
1: 对，也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消息，我每次也是。
0: 啊、哦，这个爱之香奶和经济说，早晨给超市送肉调料，下午给水果类送水果，一天不敢歇，空余的时间就是平台接单的啊。哦，
1: 嗯。这个刚刚还有朋友问这个光明大桥，
0: 光明路大桥
1: 啊、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开建啊？就是本来说是就是今年会开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它的前期手续已经基本完成了，然后目前暂时未正式动工，还没有官宣确定的这个开工日期。如果有的话，我们耀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呀，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回答您一下，就是现在不确定。
1: 嗯，对，就是没有官方确定的时间公布。
0: 嗯
1: 嗯，但是准备工作的他们就是官网说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0: 那有你说靠近大马路也不安全呀？
1: 副人上，
0: 前面那一段我们没有看到，只看到后面这一段啊。
1: 前面那段没有是吧？
0: 您再重复一下啊。
1: 嗯，可能说哪一个被吞了没看到。
0: 嗯，
1: 爱吃香菜，您再说一下，你说吧。
0: 爱吃香菜，
1: 早晨给超市送肉。
0: 哦，说了，这个就读过了，这个读过了，这
1: 嗯，
0: 咱俩差点站一干一个行业，
1: 嗯，
0: 这有朋友干这个水果店吗？
1: 哦，这是配送的是吧？
0: 对，那时候说就是你要是真的是没事你就来我这打工好不好？帮我送送这个，都不耽误你们正常上班时间。我说几点？他说夜里，我说夜里几点？他说夜里9点到12点。
1: 那还好呀，那我那时候还没睡呢。
0: 你搬完休息完之后，
1: 嗯。
0: 就是咱不是好两口吗？
1: 啊、哦，哪有你？再来说一遍下吧。
0: 嗯，哪有你啊？哎，这个小小不丁说，汤王大道银杏路交叉路口往东走大概200米，路北堵车了，右转车的堵好长，永杰给报个路况呗啊。
1: 嗯，
0: 好了，再来提醒一下，汤王大道与银杏路交叉路口处啊，然后呢往东走大概200米，路北，汤王大道与银杏，那就是学校周边，朋友，那不就是风华那块吗？是不是？
1: 嗯。哪个你说家长基本8点上班，都是把学生当大门口，你理解一下，用你的这个聪明智慧。
0: 这意思应该是学校周边的吧，就是摆摊设点的都快摆到学校门口了，挡住了大家的通行、
1: 靠近大马路也不安全呀、对对对对对，有一些时候我也发现了，就刚刚你说的这个情况，
0: 城管的朋友们呢，肯定会文明劝阻。
1: 对，但是大家呢，就是也要有这个自觉性。
0: 这事儿是个老生常谈的事儿、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小摊小贩。
1: 嗯，
0: 咱呢现在不提倡，就是这个，比如说那些执法的不文明的事情啊。也感谢您付出。你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吧，我们给这个交通热线
1: 反映一下啊。
0: 交通热线节目组反映一下。
1: 嗯。
0: 是哪个位置，你打一下啊，是哪个小学都行啊，或者是学校啊。一天的安排，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的留言啊。
1: 嗯，看完了。
0: 我看完了，我们看下一位啊。小凯，
1: 下一位。
0: 哦，你要是只有一天假期，我的核心战略就是绝对不早起。
1: 一天假期
0: 啊，
1: 这有的时候很难受啊。就比如说你只剩一天假期，你醒来就都已经中午十一点了，你再吃个饭，下午两点了，再眯一会儿，假期结束了。
0: 夜里班呀。
1: 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困成狗吗？
0: 大家把假期啊，其实假期主要的行程规划就是休息。
1: 对，那有的时候会报复睡眠啊，就是你不会。
0: 啊，
1: 那我身边好多人都会，就是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周末都不起床啊，就是好不容易周末了，一定要给自己补个觉。
0: 嗯
1: 嗯，
0: 我觉得睡够就行了。就是你看啊，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这个人喜欢玩，
1: 嗯，
0: 就是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如果说你看我有代办事项，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让我去打球，那我就去钓鱼，
1: 嗯，
0: 不让我去钓鱼，我就去。
1: 你就得找点事情做，不能让自己闲着。
0: 对，跑步如果说不行的话，
1: 嗯，
0: 那我就买菜做饭，
1: 嗯，
0: 买菜做饭还不行的话，那我就去公园溜达，
1: 嗯，
0: 公园如果说还不让我去的话，我就在家里刷手机，
1: 嗯，
0: 刷手机的时候，如果是还不让刷手机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这一天也太忙了吧。
1: 你就来上班了。
0: 对，那我就来。
1: 动动嘴，彼此也得动。
0: 对，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安排。我喜欢玩，就是我的玩的某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没钓鱼，我最起码得钓五个小时以上吧，不然的话你真的连鱼都钓不到。
1: 所以说你就是应该是那个什么，就是接人，就是会给自己合理的安排，就是每天的行程。
0: 我都是随机的，
1: 嗯，
0: 不合理。但是这个如果说今天想要干这件事儿，今天之内完成，
1: 嗯，
0: 什么时候完成不确定，
1: 嗯，但是今天必须得完成。
0: 哎，你也可以不完成，就是我很随性，知道吗？
1: 嗯，看心情，但是一定得做点什么。
0: 看时间
1: 啊。
0: 看时间，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孩子闹着我说爸爸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计划临时就可以改变。
0: 对，你出去跑十里地，你买回来往这一放，到中午了，
1: 哦，
0: 你说你是在家吃还是不吃吧？
1: 但是我就和你不一样，假如说今天这一天被我完全的规划着了，我就觉得我好像在上班一样。
0: 是吗？
1: 嗯，我必须得就是没有什么规划，就脑子里大概比如说今天我一定要去做什么，就是我可能做了可能没做。但是如果说别人告诉我，哎，明天几点钟我们去哪里哪里，我就觉得明天我早上有件什么事，就给脑子给固定住了。
0: 哎呀，
1: 啊，就像上了锁一样。
0: 哦，你这个，
1: 嗯，
0: 你这个那个事儿可能是你不爱干的事儿吧？
1: 就爱干不爱干都那样。
0: 哦，
1: 你不是说我和嫂子一样吗？就是，就可能会更加享受独处的时候，但是。

0: 好系统的给你判定啊。
1: 对，
0: 请5501234听到的扣个一啊。
1: 嗯，
0: 说办就办节目组就在我们这隔壁直播间，他们有专门的导播和主持人嘛，直接给您对接啊。
1: 嗯，
0: 好吧。
1: 昨天是哪一天？昨天是10月9号。
0: 对，
1: 10月9号上线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记得昨天有类似的问题。
0: 哦，就是看到这个视频了，
1: 啊、
0: 是吧？嗯，
1: 我记得有类似的问题。
0: 好好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就是只如果说只有一天的假期，
1: 你会怎么安排？
0: 这事儿呢，就和大家多聊一聊啊。
1: 嗯嗯，
0: 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这是
1: 啊，
0: 哎呦，请问一下，9点多的这个车载调频 FM 是不是你俩的直播间？9点多不是？
1: 9点多是重播吗？
0: 9点钟是远航
1: 啊、
0: 是远航老师和其他的啊，
1: 嗯，都很像。
0: 对对对，我们的声音都很像。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再聊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嗯，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728540或2628180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
1: 对，
0: 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啊。
1: 嗯。怎么了？瞪大了你的双眸。
0: 我说那是个罐子吗？那罐子感觉口不大，为什么要插个那么大的罐碗吧？
1: 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明天一天的假期你怎么安排？
0: 哎，
1: 来听一下小美吧。
0: 阿美说一天假期我就留美食上了。
1: 嗯，
0: 上午呢菜市场转一圈，买点新鲜食材，中午给自己做顿大餐，您都不用赶时间嘛，就慢慢洗菜，慢慢做。吃完收拾完，下午泡茶歇着。平时上班天天外卖，难得有一天好好吃顿家常菜，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了啊！
1: 啊、哦，挺好的。
0: 一天只干一件事，
1: 嗯，然后一件事可以干一天。
0: 对，这事
1: 对吧、嗯？从早上买菜开始，中午做饭，然后再吃饭，下午再刷一刷、洗一洗，晚上再吃点中午剩的饭。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你有没有朋友就会邀请你去这个去他家家宴？
1: 我昨天晚上就去了。
0: 这个我就讲后面是重点。
1: 嗯，
0: 就是他做饭很精致。
1: 嗯，对。
0: 但是出餐
1: 很慢，
0: 奇慢无比。
1: 对对，的确是。所以每次我下班都特别晚嘛，但是我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好出餐。
0: 哇，咱俩。
1: 你也是，
0: 我就是我这节目
1: 对，然后我其他朋友呢，就他们到的很早，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得在旁边站着等着，帮忙打个下手呀，
0: 啊、
1: 然后只有我到了开饭。
0: 我给大家，
1: 你也是，
0: 对，我给大家讲个事儿，有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是我那个，这怎么算呢？这个关系怎么？
1: 你什么朋友？
0: 我
1: 老表，
0: 不是我学长的对象的堂哥。
1: 你学长的，我捋捋啊、
0: 嗯，
1: 对象的堂哥，
0: 对，
1: 你只能连，
0: 不是我们是因为打球认识的
1: 哦，球友，
0: 对，
1: 然后后来聚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后来聚餐，他邀请的时候我不知道，啊、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学长也来了，然后他说、
1: 嗯、
0: 哟，你怎么
1: 也在这儿？
0: 对对，我说是这样的，他说他邀请就是你的同学，
1: 嗯，
0: 他意思是。哎，我刚好认识你们那个同学，
1: 嗯，
0: 你们一个学校同学在一起，都是比你高一届，
1: 嗯，
0: 咱一起坐坐吧，啊，就一起坐坐去他家了，
1: 嗯，
0: 下午3点去的，
1: 嗯，
0: 晚上7点开的餐，
1: 坐四个
0: 小
1: 时，
0: 你猜这四个小时做几个菜？
1: 四个菜，
0: 对，
1: 一个小时一个菜，
0: 两个汤，两个菜，
1: 嗯，
0: 我当时我服了，我真
1: 是，全是大菜啊，还是说就有普通的那种，就是家常菜那种？
0: 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他做的全是。耗时间的菜
1: 啊、哦，别浪费时间。
0: 排骨、玉米，
1: 嗯，
0: 然后。

0: 呢，黄豆老鹅，
1: 嗯，也要煮，
0: 也要煮。然后其他几个菜呢，那有一个菜是番茄鸡蛋，那个不用时间啊，
1: 嗯，那个最后炒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炒鸡胗，
1: 那个很难炒，其实难熟是吧？
0: 快炒，
1: 嗯，
0: 那是个快炒的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他做了四个小时。
0: 对，那个菜为什么能做那么长时间？
1: 也许是其他三个菜在等那个老鹅。嗯，
0: 哎呀，真是。Mr. 张说你俩都是踩着点去呗。
1: 对，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和我朋友一起吃饭，就他们俩现在已经出发了，就每次我都是最后那位，就很巧合，每次都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要约饭，
0: 好事，
1: 大家也习惯了，
0: 好事好事好事。哎，我的朋友圈都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就有的时候甚至有些朋友啊，真是你们都不饿，肯定是吃过饭来的。我给你形容一下，我6点半下班，
1: 嗯，
0: 我到地方了，就已经到饭店了，
1: 嗯，
0: 他说哥你去点个菜，
1: 嗯，
0: 我那菜都没点吗？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你到底你们是中午吃多饱。
1: 哎，刚刚有朋友在抖音上问啊，就是说这个自建房这个土地使用证还有房产证这事儿，
0: 嗯，
1: 然后夕颜在那个咱们群里面发这个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可随时登记办理，你可以放一下这个，看有没有听众他需不需要，
0: 嗯哼，
1: 啊，了解一下，在我们群里面呢。
0: 稍等啊，
1: 嗯，就也是我们就是航空热线啊，就是上线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回答了一些问题。
0: 对呀，对呀，来我来找一找哈。这把它关了，要不然大家听不到啊，他说了什么啊，来听一下。哟，
2: 你请你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到当地村委会做好登记开档，以乡镇为单位报区最高局进行统一安排登记办证。二，村民个人也可以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办理。三，农房这几地确权登记是一项经常性不间断的工作，有申请办证意向的村民可以随时按照程序进行申请办理。
1: 嗯，
0: 好，大家知道了啊。
1: 然后西人说陶类地母本，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地母本？
0: 哦，
1: 地母本丢了，能不能直接去地产中心办理？还艾特我们俩说问谁，问胡老师，艾特他一下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是胡塞老师知道这一块吧？
0: 肯定知道。
1: 嗯，
0: 李红老师也行。
1: 哎，在群里面直接艾特他们三个。
0: 他在群里面吗？
1: 吕恒、胡塞，还有小瑞，是吧？
0: 还得打个名。
1: 嗯，
0: 胡塞。
1: 对对对，直接艾特他们，他们肯定知道。
0: 买柴胡的有一个，哎呀，他没在这个群吗？
1: 嗯，
0: 讨厌。您就是说办就办节目组吧。
1: 第五本。
0: 他们是非常了解这个啊。说明年中医院测骨龄群满了还能报名吗？这事儿找中医院，
1: 给中医院打个电话问一问。
0: 对，您也给他问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院自己办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活动啊，可能我们会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具体情况还得问到本院，因为他们的信息最直接啊。好，谢谢。好吧，今天的话题呢是，如果说只有一天假期，你会怎么安排？来看一下老周。老周说，我就打算一个短途遛弯了吧，不去什么热门的景点凑了，咱就是亳州周边，
1: 嗯，
0: 然后呢不带大包小包，轻装上阵呗，带个手机，
1: 嗯，
0: 就得了呗，找小店吃的东西逛的差不多就回家，
1: 很随意啊，
0: 单身。
1: 嗯，你是杜老师说的吧？
0: 不是，这就是单身才能干出这事儿
1: 啊。
0: 哦，你是吧？
1: 不快乐吗？
0: 快乐，这不是，这他们的快乐，我们get 也从前get过，现在get不到。
1: 真的，我还能get。
0: 短途自己，
1: 啊，自己我不能get，自己我不能get，我需要就是身边有朋友。
0: 你没看吗？他就是他自己去逛一下，找个小吃店逛逛吃吃，不带什么东西。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其实以前我干过这事儿呢，是骑自行车。
1: 哦，那时候你可以享受就是自己一个人
0: 对溜达嘛，骑自行车溜达，满地方溜达，
1: 对对对，
0: 溜到一个集镇，就在那集镇解决午餐了，
1: 嗯，
0: 或者给朋友聊天说你们家在哪儿啊，
1: 嗯，
0: 老家要不要我去看看呀。
1: 对，如果现在骑自行车去你还可以，但是旅游的话就去景点的话就不行。
0: 哎，你还被佛还真管
1: 是吧。嗯，那我特别佩服的就是，比如说，其实一个人吃火锅，我觉得还行，我可以做到现在，就这个年纪了啊。
0: 嗯，
1: 看电影我也还行。
0: 哦，
1: 游乐园我不行，我前几天去游乐园，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有一位，就很少会有就是一个人的啊，就看到有一位女生，她是一个人的那个在游乐园里面玩，
0: 嗯，
1: 但是她玩的可开心了，我特别佩服，我怎么不能成为那样的人呢？就他很投入，他也在就是自己给自己拍照打卡，然后排着队呢，有的时候他因为他一个人，然后呢也会享受到一些优待，然后一个人沉浸式的，我看在好几个点都看到他了，就是他的表情就是很满足，很沉浸式在游玩。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室友他一个人看电影，我当时觉得哇，我真佩服。
0: 我害怕吗？看电影，
1: 我不行。这假如说身边有人的话，同场次有人，我能。
0: 哎，你看这事儿就显出来一点就不同的，游乐场、电影院、火锅店，这仨地方我都不喜欢。
1: 你不喜欢火锅店呀？
0: 火锅店就是朋友在一起去的时候。
1: 你喜欢？
0: 对，我要是真的想吃火锅，就在家自己。
1: 哎，对，一个人吃就吃旋转小火锅就行
0: 了，就可以了。
1: 哦，
0: 啊，就是它是一餐，它不是什么一个事儿，这样的吗？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说你今天让我选择火锅，我不会选择。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有谁安排火锅，那行。
1: 嗯。
0: 就是说他们要几组间要吃火锅，那没问题。
1: 对。哦，但我现在回忆一下，假如说现在我一个人吃饭的话，我几乎都是点外卖。
0: 是吧？
1: 一个人吃饭啊？
0: 我现在呢，就是逛，比如说楼下新开的新馆子，我现在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先进去逛一下，尝尝它的味道，然后你有可能会发现一些这其他的美味，给别人个机会，人店都开起来了，你捧捧场。
1: 小刚
0: 干什么？
1: 发一个路线去九华山了，说休息爬山啊。
0: 小刚，我是小刚，我休息的时候都泡在山里，下次注意啊，我要画中国地图轨迹了啊。哎呦，确实真
1: 没少消耗呀，消耗了2000多千卡。
0: 嗯，
1: 我每次爬山其实每次都很痛苦，因为每次爬山都要起老早了，然后虽然说爬着爬着吧就开心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会痛苦，就没去到那个山底下开始爬的时候，我就开始犹豫，就是要不要再睡一会儿，算了吧，待会儿再去吧，就是睡醒了再去。
0: 你是昨天晚上睡得晚？你但凡9点钟你睡着，我告诉你4点钟你都起来了。
1: 重点是我9点钟睡不着呀，我每天在想，如果说我晚上和早上一样困就好了，这样我每天都不会熬夜，就每天晚上我就像我早上那样眼睛睁不开，眼水泪水直流。
0: 我恭喜你，你现在属于身体还年轻。我告诉你，
1: 是吧，
0: 你身体稍微你比如说你上了30岁以后，30岁那么也2-3年，你就会猛然觉得自己的身体
1: 撑不住了。
0: 对，就别人那时候我玩到12点怎么了？12点才到什么时候？凌晨2点回家，哟，这路上没有人呢。哎呦，这吹着小晚风挺舒服的，精神倍儿棒。到家呢就是洗澡干嘛就睡觉就睡了。你现在你要真是你过了12点或者1点钟左右的时间，你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是
1: 就是全凭着一口气儿撑着
0: 吊着呢，就是那种感觉。
1: 吊着。我前段时间我表妹定亲，就订婚，然后订婚不是说一大早就是男方会拎着一些礼物呀那什么去女方家嘛，就来的比较早，当时他们定的时间是早上8点，
0: 很晚了
1: 啊。真假的？
0: 8点已经很晚。
1: 当时我们都震惊了，我说啊，8点这么早，我们家人特别痛苦，怎么办呀？这7点钟最晚7点得起来嘛，就是因为你7点半之前必须赶到他们家等着他们。然后那天晚上呢，我们全家人就吃完饭之后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家早点睡。结果到凌晨1点的时候，我有个弟弟突然间说话。说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我还没睡着，然后突然间就炸出来了很多人，就包括就是我舅他也没睡着，他说我还醒着呢，然后怎么睡都睡不着，就是那天我也是，就是到2点钟我都没睡着，一直在那翻来覆去，结果第二天呢一早就6点多我们都起床了嘛，然后去他们家就等着那个
0: 新郎
1: 对
0: 来接亲，
1: 来接就是来订婚，
0: 来上门，
1: 然后我们从7点多开始到他们家等，等到8点钟，这大哥没来，8点半这大哥还没来，9点了这大哥还没来，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回家睡一觉了。
0: 大哥干嘛呢？
1: 就当时说好是八点，但是等到快9:40那一会儿吧才来。
0: 有情可

0: 有的时候你时间定好了，有可能就是发生其他事情，然后慢一点。
1: 啊，
0: 怎么了？
1: 对，这事儿就是你知道，你是站女方那一块儿，
0: 嗯，
1: 我呢是男方这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
0: 没体验过男方那边是。
1: 男方，我告诉你，
0: 嗯，
1: 比这还累。
0: 嗯，
1: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就是订婚这事儿，你得送礼。
0: 嗯，
1: 礼品呢就用车拉。
0: 那头一天不都摆好了吗？第二天车来不就行了吗？
1: 巧、哎、比。
0: 嗯，
1: 就是这个流程、
0: 嗯、
1: 按正常走就是这流程。
0: 嗯，
1: 今天刚起了，然后呢我朋友圈反正这事儿没少干。
0: 那、
1: 嗯、
0: 我听一听。
1: 咱说先说订婚的这事儿哈、嗯、朋友们就相约好了，今天这一桌坐着都是自己亲朋好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你们这五个人开这五辆车，
0: 嗯，
1: 老七老八老九老十，你们几个开什么送礼的车、送棉被的车、送饮料的车、送样的车、送酒的车，
0: 嗯，
1: 安排好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老八在哪儿呢？我马上到，八点钟了，八点钟走，八点钟我马上到。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苏醒，他得收拾一下吧，不能蓬头垢面去见女方。
0: 嗯，
1: 然后呢，就这种情况。还有呢，给老四打电话，老四在哪儿呢？嗯，然后再打电话，老四在哪儿啊？嗯，就这种，知道吗？
0: 哎，所以说这种事儿就安排给大爷。
1: 哎，这不是你年龄大的也是这种，年龄大也累。因为头一天呢，你要是接待自己朋友来，你晚上少不了饮酒、
0: 嗯、对，
1: 然后呢我们可以确定这桌人他不饮酒，明天早上有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到了后半夜之后，有些朋友呢他就是这性格，
0: 嗯，
1: 无酒不欢，
0: 嗯，
1: 我都来干这活了你还不让我喝酒。然后他就会这样，
0: 嗯，
1: 他就说我要安排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就这种，就是你老是在凑人，你凑人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叫，有的时候你定八点钟出门、
0: 嗯，
1: 这个如果说这家人都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就很好，他们就会一块就准时出发。
0: 嗯，
1: 大部分是这样情况的。但是我朋友圈那种性格都是特别那种天南海北的那种。
0: 嗯，慵懒的。
1: 哎，就是就这、
0: 嗯、
1: 那啥等一会儿啊，就这种情况、
0: 嗯、
1: 这种。但是他们就会嘣聚成一团。
0: 嗯，
1: 然后就赶着来了。那个时候已经看就九点钟了。
0: 哦、嗯、
1: 你在走路上，我告诉你八点钟走没什么问题。好日子要是八点钟走，
0: 嗯，
1: 路上全是接亲的。
0: 哦，
1: 或者说路上全是那种订婚那种，就是你们路程还挺远，
0: 嗯，
1: 还会规划路线，你必须要走哪条路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这就多了，
0: 嗯、
1: 再加点规矩什么的。如果说提前和新娘子说，我们可能会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还行，
0: 嗯，
1: 反正我是见过在十一点半之前到的，
0: 嗯，
1: 就十一点半，就是我们说的是早上八点去接。哦十一点半才刚到，
0: 对，但是我当时想的我很困，
1: 就是那个更困。我告诉你，有些朋友啊，这一夜是不睡呢。
0: 对，就没怎么睡，因为你想着你第二天有事儿，你精神就吊着呢。
1: 对，
0: 然后你就睡不着，越睡不着，
1: 越
0: 想睡，
1: 对，越想。家里的直系亲属基本上那一夜是不睡的，
0: 对吧？
1: 嗯，还熬一大通宵，还得熬一大通天，
0: 嗯，
1: 把事办完了，过了中午头，你看吧。
0: 嗯，
1: 就大家就各自找地方开始睡觉。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第二天下午大家全回家补觉去了。
1: 这朋友还说没啥，就搁一小会儿，对吗，永天？哎，我得这事儿我得澄清一下啊。
0: 嗯，什么？
1: 鄙人啊、和朋友们约着去打羽毛球，
0: 嗯，
1: 就那一次。
0: 你搁别人了？
1: 哇，我有事儿我没去。
0: 嗯。
1: 然后呢，从那以后我有一个好名字叫好哥哥。哎，自己起的，我觉得这名字挺好的，好哥哥。
0: 哎，挺好的，我也是歌王，我怎么起呢？我经常就是
1: 哥姐，
0: 就是每一次和跟人约好这个时间，比如九点，然后我都会迟到一会儿，或者是踩点。
1: 给你想好了，
0: 嗯，叫什么？
1: 你的网名叫李哥，
0: 嗯，
1: 别叫李科了，同发音，真是，就是你叫李哥，
0: 嗯，
1: 不叫李科了。再跟你们说啊，这不就顺了吗？是不是？
0: 嗯小刚是看日落呢，
1: 有，
0: 嗯，很美啊。
1: 那、立伟问我们的飞机啥时候通航上海？
0: 目前最新的航线是通往这个10月25号会有那个通往广州的，上海的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官方消息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航线。嗯，可以等一下我们这个通知，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很第一时间给发布出来。
1: 嗯、好，
0: 嗯。
1: 真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朋友们这些留言哈。这个和我差不多，大强说作为羽毛球爱好者哈，这天必须呢留给球场，
0: 嗯，
1: 上午睡个懒觉，下午约个球打场汗，出一身大汗，打完球找个地方简单的吃点东西。
0: 么简单啊，有多
1: 简单
0: 啊，
1: 老简单了。他说傍晚回家洗个澡，你都傍晚回家洗澡了，你觉得你的晚上能简单的吃个东西？
0: 对，那你比如说你下午先吃点那种下午茶简餐，然后你回家洗个澡之后，你会发现，哎，洗完澡之后自己又饿了。
1: 我这真是，
0: 是吧？就感觉洗完澡之后就得出去再溜一溜，再逛一逛，然后再吃一吃。
1: 哦，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们家，
0: 你们家不这样？
1: 我不属于那种人
0: 啊，
1: 我不属于，因为就是我觉得吃饭就吃饭，一顿饭就一定，因为我没饿，但是我夜里睡觉特别饿，就消化快。
0: 12点，
1: 不到12点吧。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在睡的时候就肚子咕，
0: 对，就很奇怪，有的时候像被人下了什么咒一样，就是我每天晚上都饿，每天晚上，就是昨天我在我朋友家吃完饭已经10点钟了，然后回到家洗完澡之后，当时已经快12点了，我突然间感觉自己很饿，又吃了一个鸡爪，又吃了一袋辣条，又喝了一瓶牛奶。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可能是，
0: 什么了？
1: 你现在可能是习惯了。
0: 哦，习惯那个点儿进食。
1: 你是习惯了，而不是说你真的饿，是习惯。
0: 啊、就是嘴馋。
1: 嘴馋是舌头的低语。饿呢，是胃的咆哮。
0: 嗯啊，那我呢？我是
1: 就是低语。
0: 我以为我要说我是猪食。
1: 不是，这是犯猪瘾了，这属于是啊。你也不正常，你如果说你真的饿，你不会选择是吃个鸡爪，你可能会选择吃份面，吃个面包挡饱的东西。
0: 你家里没有啊？
1: 你们家
0: 点外卖是吧？
1: 对、啊、是
0: 我最擅长的就是点外卖。
1: 还真是。
0: 来继续看我们朋友怎么说啊。
1: 最后一位朋友吧。
0: 对，一天假期我打算彻底断联半天、把工作消息给静音了，不看工作群，上午看一看积攒了很久没看的短视频综艺、然后下午呢晒一晒太阳发呆，平时呢时时刻刻都要回复消息，难得一天给自己留一段完全不用处理工作的时间。那我也会，我周末的时候就经常手机不在身边，然后就是很享受假期。
1: 你像我们这种就非常好，因为急事儿、很急的事儿，只有家里面会找到我们。平常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能找到我们。就算找到我们，也可能是个缓冲的事儿。所以说，
0: 对，
1: 只要家人在身边，我的手机基本上都在沙发，
0: 对吧？我也是。
1: 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就是必须啊，或者说非常着急的事才能联系到我们。
0: 就感觉就是亲戚的人都在身边，有啥事儿呢？
1: 对，就是那个，大家都考虑吧。
0: 好了，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明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假期。
1: 给你们安排了，做饭的做饭，然后呢，
0: 打球的打球，
1: 赖床的赖床，遛弯的遛弯。啊，大扫除的大扫除吧，好吧，
0: 安排的很满很丰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1: 是的，
0: 一觉睡到自然醒。
1: 祝贺你能睡到自然醒哈，夜里别醒，知道吗？好的，
0: 夜里醒睡不着。
1: 好的，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只有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克，
1: 下周一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界的声音如浪涌来，何者方为成熟，何者方值得追求，何者方算体面。条条框框宛如无形的枷锁与轨道，而人们书里的主人公却裹着执着踉跄前行，宁可跌向自己的深渊也甘愿。在有限时空之海中，唯有一颗敢于在风中狂放生长的树影，方能在自我的折痕深处踏出那枚独特印痕。真正可贵，或许正是灵魂中那片不被规训的赤诚莽原。

迈步迈步的温柔叠唱，麦穗萌发到成穗的清晰轨迹，细腻铺展出生命内在的生长韵律。而当麦子凝成金色的地毯铺满这片大地时，那极朴素的瞬间倏然被光芒点亮，微小的成熟竟能化作大地无声的赞语，滋养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根基。青子捕捉的是万物根脉处那亘古常在的力与美，每一茎向上挣破黑暗的麦芽都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去见证那拔节之声本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无需灯火辉煌堆砌，亦不以华裳装点，歌者只滴滴述说，有肩膀相拥处便是温柔栖身之地，无需灿烂烟火，只要你能靠近我，此亦为歌中心髓所在。反观今日世界的浮浪喧杂，无数情意浮于空话，落于礼物，或游历风景之中，但这缥缈之梦偏执拗地向我们证明，世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平静港湾，彼此懂得陪伴，即令在平凡的日子已成为梦乡，成为归处。

卫星脱离轨道后成为了新的恒星，即是对宇宙规律的绝妙拟喻，更揭示着个体追寻独特光芒的潜台词。每个独特的卫星最终都能成为发光的本体，最为动人之处在于它将星环般的浩瀚意境化作心灵絮语，所有投向深空的思念，所有悬浮舱里的迷茫，都在电波传递着心跳声，这个意象中显影为人类最本质的共鸣。原来我们与远隔光年的星辰竟在同频共振，这便是整首歌献给当代人最为深邃的浪漫慰藉。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烟火依旧温，不见当年撑伞人，尤其令人心间清颤，红尘温暖照旧升腾，唯当年那护我于风雨的身影已化作尘埃。物仍是，人已非，时光的洪流偏是这般残酷而沉默，消逝者皆成了时间长廊上的刻痕，那些走远的身影与淡去的故事却被无声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他们历经光阴的锤炼，竟悄悄酝酿出一种甘苦交织的酒香，虽不复触碰，其味日深醇厚。烟火依旧温存，撑伞故人却成永恒坚

塞纳河畔的咖啡店随手写下的名字，玫瑰或气球的赠与馈色，每颗音符都似浸透了柠檬香的晨光。那句漂白如水的誓言，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在喧嚣的时代与境里，却有着超越现实的光辉，成为万千心事不谋而合的凝结点。不是奢华包装的礼物，香榭的落叶足以铺就心灵最深处通往爱的幽静，它令我们回溯起初心动那一刻因真诚而微微颤抖的指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世界被赋予纯白，这句简单的词句包裹着多深重的温柔与救赎。歌曲唱出的阴霾驱散，正是孤独灵魂最渴求的抵达。不靠宏大许诺，只在笨拙而坚定地一路同行。跌倒也无需感慨，因为有你在，将依靠具象化，仿佛在耳边低语。脆弱被允许，风雨不必独扛。而牵着你看海，记录每帧心动的画面感，让小确幸迸发出星辰般的光辉。原来被稳稳守护，被安静陪伴，就能让心底荒芜进退，尘埃也渐染光彩。

知沉溺即危险，偏无法抽身，这份清醒反向温柔的枷锁，将心思拴住。清醒是牢笼，沉溺是深海，灵魂挣扎于理智边缘的撕裂感，在每一次拉扯的咬字里都传了无声的痉挛。歌词中是你二字如温柔诅咒，点明了那让理性溃败的身影。明知沉沦如泥沼吞噬，却甘愿在痛苦的拉扯中沦陷到底。痛也愿意的执念早已穿透甘心覆灭亦无悔的荆棘，化为宿命般的回响。若爱注定炼狱深渊，便坠到底。沉溺是对疼痛最执拗的赴约。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0: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丽，我今天看见你坐在一个男孩电单车后面，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
3: 啊，被你偶遇了。是啊，他叫阿杰，对我可好了。
2: 我不希望你和他在一起。
3: 凭什么呀？就因为别人骑的是电动车吗？你就希望我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愿意看见我坐在电动车后面笑是吧？
2: 哎，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势利吗？我一路跟着你们，看着他不戴头盔，还连闯了三个红灯，穷不是错，错的是他对自己的安全没有意识，对你的未来没有担当。
3: 爸，我想，你说的应该没错，我。
4: 遵守规则，把握未来。讲文明，树新风。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时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6: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7: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8: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在换机保养时，一些车主舍不得换掉发动机内剩余的机油，而是选择补充一定数量的新油后继续使用，有时干脆将两种不同型号的机油混合使用。机油混着加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首先说明一点，由于更换机油时不可能将100%的旧机油放出，每次加入的新机油都会不可避免的和已经用过的旧机油混合，但是残留在发动机中的旧机油只有200到400毫升左右，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是不排空旧机油或者直接拿另一种机油混合使用的行为却是盲目的。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机油的化学添加剂不同，混合后发生的化学反应会降低润滑效果，如果两种润滑剂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分层、浑浊、清洁能力下降等现象，造成排气管冒烟异常、活塞与钢筒磨损严重等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一般情况下，机油是不可混加的，尤其是汽油机与柴油机机油混加，虽然它们同属于内燃机，但具体配方和配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混用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发动机过热、低温启动时磨损等风险，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所以不同机型的机油不要混加。第二，不同品牌的机油不要混加，哪怕是种类和粘度级别相同，但基础油或者添加剂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抗分散剂、抗高温沉淀剂、防锈剂、防氧化剂等都不一样。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棉絮物和颗粒，造成油道堵塞，增加磨损情况。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3: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4: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2: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